0: 农村貌提质、群众就近增收、特色产业增效的多重成效，真正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产业优势、乡村发展盛势。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2: 为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的极难筹判问题，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信用修复伙伴协同工作机制，帮助市场主体重塑诚信经营形象，破解经营发展难题，激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为全市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用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邢磊的报道。
3: 以往信用修复渠道分散，办事流程繁琐，企业跑腿多，沟通成本高。
4: 全新落地的伙伴协同机制，
3: 即网上办、主动办、一次办、多项办、集锦办，整合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打通多重办事路径。线上平台公示完整信用修复办事指南与咨询联络渠道，办事所需材料一次性告知。企业全程无需线下到场，线上即可一次办结全部修复手续。线下全市布局多处便民帮代办站点，配套自助办事设备，工作人员主动摸排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推送办理渠道，对多次产生失信记录的商户定向发送风险预警，靠前介入指导企业及时消除不良记录。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政务数据、党群、农商银行、社区便民商户多方力量，实现信用修复企业年报同步一站式办理，在行政处罚工作中严格执行三疏同达，精准指引企业整改问题，重塑合规信用经营商户。王玉梅：
5: 去年我因为二十年报被列入了经营异常名录，导致贷款受阻，通过农商银行代办点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信用修复，顺利拿到贷款，伙伴协同服务更高效便捷，工作人员还现场纠正了年报错误，既省时又提升了年报质量。
3: 据了解，自伙伴协同机制实施以来，全市共布设118处便民帮代办点，覆盖面和服饰面更为广泛，累计精准唤醒1700多家休眠市场主体，服务3万多户企业年报和提交信用修复申请，网办率上升至 93.36%。 呼伦贝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员展恩元：
6: 聚焦经营主体需求，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服务，线下分散到线上线下协同的突破，重构流程服务与协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7: 初夏时节正是城市绿化提质、景观升级的黄金时节，呼伦贝尔市抢抓植物生长窗口期，统筹各地开展精细化种花植绿、景观提升行动，以生态造景擦亮宜居城市名片，让大街小巷绿意充盈，繁花绽放。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根河市聚焦冷极城市特色，优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花卉品种，开展全域花卉布景提升工作。当地从育苗选苗到栽种养护全程严控品质，调配130,000余盆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耐寒易养护花卉，在市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有序摆放布置。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9: 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8: 阿荣旗聚焦城区重点路段与景观节点，分组开展标准化种花植绿作业，当地累计播撒孔雀草、二月兰等十余种花种300斤，规范完成土壤保湿、覆土保伤等工序，保障出苗成活率。同时栽植美女樱、海棠、串红等各类花卉数万株，通过高低植株搭配、多彩花色拼接，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呼伦贝尔市筑城环境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师马超：
10: 我们现在大概有20个人，分两组同时进行，也以是百日草各个颜色、高株矮株这么搭配的，点缀城市绿化街道。
8: 本轮全域绿化美化行动有效填补了夏季城区绿化空白，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市民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尽显呼伦贝尔生态宜居的城市魅力。
2: 近日，阿荣旗妇联开展非遗掐丝润童心主题活动，把传统非遗手艺带进孩子们的生活，让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的报道。
0: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老师带来了精美的掐丝珐琅作品，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了掐丝珐琅的悠久历史与工艺精髓。老师们还手把手示范掐丝、点蓝等关键制作步骤，并细致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与安全注意事项，消除了孩子们的操作焦虑。在非遗老师和爱心妈妈的一对一贴心陪伴、耐心指导下，孩子们专心致志、细致雕琢，一根根纤细的金丝在小手中弯折勾勒，一点点五彩彩纱细细填充点缀，专注的眼神、认真的小手，让每一件作品都充满童真创意。孩子们在沉浸式的动手体验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悄悄在心底种下传统非遗文化的种子。爱心妈妈王丽娟。
11: 爱心妈妈团一直致力于陪伴困境儿童，在生活上给予陪伴，在学习上给予帮助与辅导，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起到了一个妈妈的表率，给到他们关爱与守护，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爱心妈妈加入我们团队。
0: 这场匠心润童心的非遗体验活动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让他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温度，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孩子们在快乐动手、轻松玩乐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争做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岭上、岭东、岭西小雨，岭西北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17度到24度，最低气温5度到13度。岭上北部东南风4到5级，岭上南部、岭东东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东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到4级，9到20度。周二，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0度到25度，最低气温4度到15度。岭西偏东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东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2到3级，12度到23度。周三，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到28度，最低气温8度到16度。岭东南部偏南风3到4级，岭西偏北风3到4级，岭东北部偏西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15度到25度。周四全时晴，最高气温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3度到17度。全市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3到4级转偏北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五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晴，最高气温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6度到18度。岭东南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岭西偏东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偏北风2到3级转偏东风2到3级，14度到28度。周六，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岭西小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度到29度，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岭西东部偏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晴转小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到4级，16度到28度。周日，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0度到27度，最低气温12度到19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4到5级，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 东南风2到3级，其余地区偏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小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2到3级，15度到23度。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夏浪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细微小事暖民心，织就万家幸福图景”；
2: 阿荣奇搭招聘平台促民生就业；
7: 根河市深耕生态文旅资源，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民生温度的第一窗口。在满洲里市新华街道湖北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窗口高效运转，文体活动中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构筑起基层治理最鲜活、最动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4: 社区服务大厅整合各类便民事项，开设一站式咨询、登记、代办服务，最大限度简化办事流程，让居民办事少跑腿、少等候。针对辖区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社区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上门服务，社保资格认证、惠民政策解读、各类证明办理事项跑腿代办，只要居民有需求，服务就有响应。同时，依托社区合伙人共建共治机制，社区积极联动多方社会资源，推动优质服务、优质资源下沉小区入户到家，彻底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密。网格式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联系群众的最前沿。清晨时分，湖北社区的网格员便带着民情记录本穿梭在各个楼栋之间，成为社区里亮丽的风景线。社区依托10个北疆红色网格、78个微网格的精细化布局，织密基层治理服务网，实现辖区住户全覆盖服务无死角。满洲里市湖北社区网格员董涵：
15: 作为社区网格员，平时经常入户走访、摸排巡查，掌握每家每户基本情况，排查消防隐患，调解邻里纠纷。居民有不会操作的手机认证，不懂的最新政策，我都会上门帮忙办理。最挂心的就是独居老人、残疾人和困难家庭，没事就上门看一看、问一问。网格工作都是琐碎小事，但关系到居民日常生活，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14: 独居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区牵挂的心头事。今年以来，湖北社区聚焦特殊群体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上门关爱帮扶活动，用精准帮扶为弱势群体撑起暖心保护伞。在独居老人刘淑兰家中，网格员正耐心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独居老人刘淑兰：
16: 平时孩子在外地，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好在社区给我发了定位器，多了一层保障，让我特别安心。社区网络员经常来看我，办事不用来回跑，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人照顾，特别感谢湖北社区。
14: 不止于老年群体，社区对困境儿童家庭的帮扶同样温情满满。社区组织人员定期走访辖区困境家庭，精准掌握孩子身心健康状况和家庭实际困难，主动送上衣物、生活用品等暖心物资，耐心疏导家长情绪，力所能及为困难家庭减压纾困。困境儿童家长杨女士：
17: 非常感谢社区和网格员
16: 一直以来对我们孩子、对我们家庭的关心和帮扶。我们家庭条件有限，孩子身体不好，压力较大，社区网格员经常上门走访，不仅为孩子送来衣物和物资，平时也十分关注孩子的身体情况，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无微不至的关怀。今后我们会更加用心照顾好孩子，积极配合社区工作，心怀感恩，努力生活。
14: 民生幸福不仅在于生活无忧，更在于精神富足。为拉近邻里距离，融洽邻里关系，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湖北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体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邻里文艺汇演、趣味文体竞赛等多样化群众活动，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一次次贴心细致的帮扶，彰显着湖北社区基层治理的温度和力度。如今的湖北社区治理更精细，服务更优质，邻里更和睦，生活更幸福。满洲里市湖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岩。
17: 立足社区岗位，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五新工作法，深耕民生一线，紧盯特殊群体需求，做实精准帮扶，帮办代办，网格服务，文化惠民，联动多方共治力量，把民生小事办实，暖心服务做细，始终把居民冷暖放在首位，用实干化解急难愁盼，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擦亮社区温度底色，让居民安心舒心，归属感满满。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阿荣旗人社部门启动盛夏好就业政策暖万家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精准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平台，聚焦高校毕业生群体，同时兼顾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需求，以精准服务、暖心举措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于子强的报道。
18: 此次招聘采用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同步发力的方式，线下招聘现场共汇聚21家用工企业，释放各类就业岗位3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工种，能够充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线上则依托阿荣旗12333视频号搭建云端招聘平台，组织42家用人单位同步上线揽才，让广大求职者足不出户即可挑选岗位、对接企业。招聘现场还同步设置了人社政策宣讲服务区，社保中心工作人员面对面、零距离细致解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群众关心的惠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求职参保过程中的各类疑问，回应群众在社保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求职者李慧成：
19: 作为一名应届毕业生，这次专场招聘给了我很多机会，线上线下岗位都很丰富，选择空间很大，现场的政策讲解也解答了我不少疑惑，省去很多麻烦，真心感谢组织方，也期待能够顺利找到心仪的岗位。
18: 便民服务接地气，精准就业暖民心。此次百日千万专场招聘活动为200余名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为16名求职者提供专业化职业指导，现场共有152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实办好。阿荣旗就业服务中心农工股股长张守德：
10: 当前正值大学生毕业季，很多走出校门的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不清晰，对就业政策不太了解，有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把就业服务和人社政策宣传搬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想让就业服务走出办公室，更加贴近群众，更好服务群众。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擦亮中国冷级文旅名片，近日根河市文旅局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夏季文旅各项工作，全力提升全域旅游品质，助推文旅市场提质升温。 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李自强的报道。
20: 依托森林、湿地等优质生态资源，根河市精准补齐短板，整合全域文

0: 开展非遗手作、驯鹿花车游行、篝火狂欢等活动。各大景区呢也不断的丰富业态，推出特色美食、游乐项目、民俗体验、森工实景体验等多元内容。
1: 同时，根河市狠抓文旅行业监管与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规范经营秩序，提升服务水准，筑牢文旅市场安全运营根基。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0: 工作中，我们持续规范旅游市场，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夯实安全保障，稳步推进奥鲁古亚景区5A 创建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此外，我们提前开展秋冬旅游的宣传预热，搭建文旅供销体系，推动四季文旅联动发展，持续打响中国冷级文旅品牌。
1: 下一步，根河市将紧扣花期、旅游日、民俗节庆等关键节点，推出花海赏花、夏日嘉年华等特色活动，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做优文旅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红星供销社、老式绿皮火车、蒸汽机车、林海群山。近日，牙克石宾馆外墙一幅幅充满年代感的怀旧主题涂鸦惊艳亮相，将林区记忆、时代烟火与城市风光汇于墙面，迅速走红网络，成为市民追忆往昔、游客打卡留念的新晋网红地标。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张璐、江怡静的报道。
3: 承载城市记忆的牙克石宾馆是牙克石林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标，见证了林区建设、铁路发展与几代人的生活变迁。此次外墙创意涂鸦创作，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紧扣怀旧情怀、林城记忆、时代烟火主题，把极具辨识度的老元素一一定格在墙面之上。红星熠熠的老式供销社，熙攘热闹的市井交易场景，复刻了上世纪林区生活日常。复古绿皮火车、蒸汽机车呼啸穿行，致敬牙克石厚重的铁路工业岁月。水塔烟囱绘上林海云天，层峦山林勾勒出大兴安岭的壮美风光。色彩复古、笔触细腻的涂鸦作品，将工艺技艺、市井烟火、自然风貌融为一体，让斑驳老建筑重焕生机。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牙克石人的青春往事和林区情怀。牙克石宾馆工会主席陈田杰：
4: 牙克石宾馆陪伴这座城市走过多年岁月，见证了林都的发展突变。我们打造这片怀旧涂鸦墙，就是希望依托宾馆老地标优势，盘活老旧建筑资源，把咱们大兴安岭的林区文化、老雅克石的烟火记忆直观展现出来，既给市民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怀旧打卡场景，也让老旧墙面焕发新活力，用微景观传承城市历史文脉，让更多人看见雅克石旧时光与新风貌。
3: 涂鸦墙一经亮相便刷爆本地社交平台，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中老年市民驻足凝望，在供销社老火车画面里回味青春岁月，年轻一代驻足观赏，透过艺术画卷读懂城市过往，感受独属于临城的历史温度。大家纷纷拍照分享，让老地标以新潮方式再度出圈。下一步，牙克石市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以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旅创意，活化利用城市老地标，让乡愁可感、历史可触，持续擦亮临城文化名片，让牙克石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零。

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在2005年的夏天呢，有一个留着短发、穿着中性服装的女孩站上了超级女声的舞台。她以352万张啊，当时的形式是短信投票的形式啊，她以这种短信投票的形式拿下了全国的总冠军。这个时候大家能想到吗？这个人是谁？那一夜啊，他红遍了大江南北，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争议。有人说他火不过3个月，有人说他不男不女。可是20年过去了啊，他依然是华语乐坛最独特的符号，他就是李宇春。那么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走进李宇春的音乐人生，去聊一聊他野蛮生长的20年仍是那个西门少年。
1: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0: 我们先把时间追溯到2006年，李宇春发行了他的首张 EP《与你在一起》，专辑里呢有一首歌叫《冬天快乐》，它是由高晓松来作词的，这是第一首啊真正属于李宇春自己的歌。他说这首歌让他第一次有了当歌手的感觉啊，唱的全是自己的平凡和快乐。这首歌啊也创造了网络付费下载1秒钟啊超过200份订单的记录。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
2: 冬

时隔了三年之后，2009年，李宇春发行了第四张同名专辑，就叫李宇春。从这张专辑开始啊，他尝试着自己写歌了。专辑里有一首《下个路口见》，从编曲到填词呢，都是由他一手操办的。轻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小时差，是不是一听这句歌词就想起来是哪首歌了？这首歌也是当时啊迅速的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又一个三年过去了，2012年，李宇春发行了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同名主打歌呢，也是表现出了他创作心境的变化，打破了禁忌啊，以及那些各种各样的界限吧，在音乐上再疯狂了一次。这首歌呢，是他对于而立之年的回应，也唱出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声。2020年 ，B 站毕业歌会上，他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也是追怀逝去的青春。

迈着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这首说唱的名字叫《西门少年》，是李宇春写给自己回应当年质疑的自述曲。800多字的 rap 啊，唱的是他从成都西门走出的这20年。接下来啊，我们来说一说另一首是2020年的歌，叫《无价之姐》。有一个综艺啊，叫《乘风破浪的姐姐》啊，在2020年开播了。李宇春呢，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就是这首《无价之姐》。这首歌呢，用戏谑的表演为所有的女性来发声。李宇春说，好的音乐啊，应该有包容性，要让卖菜阿姨都能听得懂。

从2005年的超女冠军到如今出道20年，李宇春呢拿过金曲奖，登上过时代周刊，也经历过无数的争议。她曾经被人说啊火不过3个月，却用作品回应了一切。她有自己的音乐厂牌，有延续至今的玉米爱心基金。她说：“你问我这些年做了啥能走到今天，不如问我拒绝了多少。”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李宇春，用她的音乐和坚持告诉我们什么是野蛮生长。好了，朋友们，感谢你的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来说一说中考前的心理调试。那记者郭璇呢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的严医生，针对于考生常见的考前心理问题，分享一些简单实用的心态调节方法，帮助同学们卸下心理包袱，放平心态，以从容自信平稳的状态奔赴考场。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那今天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中考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医生，是我们中蒙医院的严金莲医生。
2: 这孩子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一进入到这个考场之后啊，他立马就是心跳加速了，甚至是大脑一片空白了。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快速的让孩子们调节这个心理状态的一些小方法和技巧呢？
3: 哎呀，您说的特别对啊，有的孩子真是，人说那个做好所有的准备了，就欠这个东风了，结果一进考场晕了，
2: 懵了，
3: 对，就晕菜了，甚至有的孩子就会大脑一片空白了，听不见声音，看不见东西了，有的人说看着一片绿草地，
2: 是真的有这种情况下，
3: 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刚入座啊，到拿到这个试卷啊，到答题途中啊，都可能会发生这些突发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呢也给个简单的一些小建议哈。
2: 好的，您跟我们说。说一说，
3: 比如说刚入座的时候，坐到那儿就开始心砰砰跳，心跳加速了，紧张发抖了，甚至那怎么办呢？腹式深呼吸，四六呼吸法，是吧？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四七八呼吸法，这些呢都是就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缓冲这种紧张焦虑情绪的这个小方法，特别好用。你那个，用鼻子慢慢的吸气4秒钟。屏气2秒钟，然后缓缓的呼气6秒钟，这样的话做个3到5轮，就会松弛下来，
2: 慢慢就放松了。
3: 对，第二个呢就是肌肉这个紧张松弛法，它也是，你看我们就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坐在这个座位上，用力攥自己的双手，使劲攥，使劲攥，攥到一定程度不能再用力了，慢慢松开，你就感觉这个，从头顶一直到这个身体，那个血液缓缓的，那个
2: 流下的那种
3: 感觉，对。其实你一旦跟感觉链接了的时候，你的那个紧张的一个情绪就会降下来。
2: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操作，而且
3: 对，再一个呢，也可以啊，我们在这个考场上选一个固定的点，就看着这样的一个点，不四处东张西望的，也不和同学去对视，或者是在额外的交流一些紧张的东西，就是回归到我们自己内心，让自己的心慢慢的往下沉，对，或者是这个状态就是放空自己，
2: 就不要与大家过度的那种交流，
3: 对，交流也是一种紧张的互相。
2: 对，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也很紧张了，眼神又对上另一个紧张的同学了。
3: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拿到卷的时候，刚才不说吗，大脑空白了，
2: 真的有的小孩就是明明学习挺好的，
3: 对，
2: 但是拿到卷以后什么都不会做了，
3: 对，就甚至是看着那个字儿都一片绿了，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哈。
2: 这种我们该怎么办呢？
3: 那这个不要先急于答

0: 哎，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名儿写上，把卡号写上，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那个卡号对照一下。哎，就这些，别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一下他就会把你拉到这个当下。我们紧张往往是恐惧那个结果，我考不好怎么办？我失误了怎么办？我发挥失常怎么办？当你聚焦到这个卷上，聚焦到当下你要做的事情上的时候，那些胡思乱想就停止了，是
1: 没错，
0: 吧？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紧张的这个情绪其实就会降了很多。再一个呢，我们还可以就是做一个大脑的这个预热，这个卷儿，正面扫一下，反面扫一下，大概浏览一下这个题，这个难易的这个程度，这个题量啊，然后在心里头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哎，我从哪儿开始，是吧？然后呢，做题的时候呢，也是本着就是先易后难，一眼就能知道自己会的，稳拿分儿的，
1: 赶紧先做，
0: 先把分儿拿到手。人说手中有了羊，心中不慌嘛。
1: 是，
0: 你先把能拿的知识点拿到了，然后对于那些需要思考的呢，哎，我们再去思考的时候呢，也比较淡定，也更容易注意力集中，哎，达到你这个目标。那么还有的呢，是答着答着突然遇到了这个难题，啊，有的就一下子就思路就中断了，
1: 是，
0: 就
1: 本来可
0: 慌
1: 能
0: 了，
1: 还是做得挺好的，结果突然遇到了自己不会的，就更害怕了。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哎，也不要急，就是短暂的停一下笔，原地我们就调整，就是坐的这块就是做深呼吸呀、啊，或者用力，踩一下这个地面，自己的脚尖和脚跟儿来回这么晃着，踩踩地，找找这个踩地板的感觉，甚至就是可以就是做这个肌肉，紧张放松法，就是攥攥自己的这个手指，都可以，就是让自己呢，把这个情绪先降下来。第二个呢，就是那个54321锚定法啊。其实我所讲的这个方法，你比如说54321，它让你看到桌子、黑板是吧？表啊，监考老师或者是说让你在那个原地做一些这个动作呀、味道的辨别呀。滋味的品尝啊，它都是要把你拉到这个当下，让你动起来，让你那个慌乱的那个思维停下来，
1: 关注当下了。
0: 关注当下，对，你投入当下的时候，那个紧张自然就消失。
1: 那刚刚他也说了很多的方式、方法、技巧哈。那严医生，其实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孩子们哈，做到了很多的难题。而平时可能做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些难题哈，就突然遇到这个难题了以后，心态一下子就崩溃了，感觉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啊。这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及时止损，稳住自己这个常规的节奏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和技巧？
0: 其实每年可能都有这样的可惜的这个事情发生，
1: 是的。
0: 就学的也特别好，但是就是在这个现场的时候，突然遇到这么一个突发情况，一下子自己就失控了，导致下面的题也没法做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在这个几秒钟之内让他把自己稳定下来啊，就是立刻跳题，果断放弃。这个题不是难吗？我一看懵掉了，我没见过，很生，好，直接跳过，
1: 就不做它
0: 不
1: 了，
0: 做它了，
1: 放弃它。
0: 放一放啊，这就是冷处理。
1: 就
0: 对，
1: 不要一直盯住它。
0: 你要盯住他，哎呀，这个我不会，这个题要不会的话会扣多少分儿？然后，哎呀，我后边如果再有不会的就完了这一次。你看，一连串的灾难性的这个想法就来了，所以说果断跳过，然后呢做下一个，等到把所有的你那个会的，稳拿分的题做完了，回头再来研究它。那么还有呢，就是让自己呢做这个简易的这个呼吸放松法。你看这个呼吸法，我都说了几次了，是吧？
1: 它真
0: 好
1: 的
0: 像
1: 很好用，很实
0: 对，
1: 用。
0: 实用，对，简便易行嘛。做这个慢呼吸啊，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慢慢的吸气4秒啊，屏气2秒啊，呼出这个6秒啊，哎，做个3到5个循环，就自然就会稳定下来。你至少那心慌的那个状态可以止住了。再一个呢，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这个心理暗示啊，这难题我不会，大家都不会啊。不是说是我不会，大家都会啊，可能大家都不会， 没关系，我先跳过啊，一会儿呢有这个时间的时候，也许我就做出来了。
1: 哎，我再来研究它。
0: 对对，那么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调整这个做题的节奏啊，避免这个连锁性的这个崩溃。先从这个容易得分的这个题去入手啊，先做就是基础题、中档题，自己能够稳得分的这个题，让这个自己呢就是那个有底气了。这样的话你那个心慌自然就降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把控这个以哪一个题的这个时长。就是说大概你得有一个预估，比如说一般的题，填空题什么的，那两分钟，超过两分钟我不在这种耗时了。那么对于这个大题难题的话，也是五分钟之内如果解不出来，果断就放弃。其实这个学会放弃，它也是一种智慧。
1: 是的，要有取舍。
0: 对，然后呢，第三步，回头攻克难题。
1: 咱们再转过来再看。
0: 对，转过来，而且有的时候很神奇的。你别看就是说这个考试人家不会出现重复的这个知识点啊，但是你做着其他题做这个思路打开了之后，回头这个题就有可能做出来。
1: 哎，对，没准这个思路就有了。
0: 对，就是哪怕做不出来的话，我们就是套用一下日常的这个答题思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固定模式，把那个公式列出来，是吧，然后按照那个推理的思路把步骤写出来几步，哪怕没有结果我们也会得这个步骤分。
1: 对，
0: 是吧，哪怕你没算是这个题了，但你步骤分是可以得的。
1: 至少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分数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告诉自己，一道题不会决定我的这个成败，我不会的题其实大家也不见得会。
1: 是的。不要有这种心理压力。
0: 对对。
1: 那其实现在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会有心理的变化，但是家长他们其实可能更焦虑和紧张了哈。他们的情绪啊、言行啊，会对我们这个考生心态有多大的影响呢？那比如说我们日常沟通有没有哪些禁忌呢，严医生？
0: 这个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
1: 是的，
0: 确实有的时候，哎呀，可能一句话就是那个让孩子就会激惹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确实也是值得我们来说一说啊。那么家长这个情绪肯定对孩子是有影响的。这个焦虑的传递它是在无形中的。你可能没有说出来。
1: 但是你其实有焦虑的这个情绪在。
0: 对，你那个情绪言谈举止当中就会流露出来。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秘密的。那么这个呢，情绪它那个传递是特别快的啊。比如说家长很焦虑很紧张的时候，就会莫名的有点坐立不安。对吧，坐不住，总想干点啥。我们的孩子他多聪明呢。他马上会感受到你的这个变化，然后呢其实他就会承接这种压力和这个焦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孩子这个备考是不利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言语这一块，有的时候可能不注意，不小心说了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1: 其实想控制来着，
0: 对，
1: 脱口而出。
0: 是的，有的时候真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家长会自觉的就有一种攀比的心态。
1: 你看看谁家孩子。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是比较伤人的哈。那么。还有的家长呢就是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哎呀，不能那个激惹到孩子，不能影响到孩子。走道也是蹑手蹑脚，是吧，说话也窃窃私语。然后吃的上呢，哎，好像每顿饭也很慎重。其实你所有这些言行传递的是什么信号呢？这次考试太重要了，考不好就完了。是不是
1: 无形的压力？
0: 无形的压力。对，所以说我们真是得那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对自己呢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哈。那么在沟通当中也是啊，有的家长可能不是太那个什么的时候，哎呀，全家就指望你了
1: 啊，这种话一出来。
0: 对，
1: 别说孩子了，我听到现在压力都很大了。
0: 对呀，你说或者是说，哎，你必须得考上哪个高中啊。不然的话白努力了嘛。
1: 哎呀，
0: 白吃这个苦了嘛。甚至有的说的，哎呀，就剩这几天了啊，再拼一把，成败在此一举。
1: 这些话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0: 对，
1: 嗯，其实家长他不是故意说的，他只是当下的可能这种情绪啊、焦虑啊
0: 一个流动，
1: 所以哎，就是展现出像您说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家长也想说，但是可以替代的，换着比较温和的方式，不给孩子们压力的话术呢？
0: 说的特别好哈，嗯，那我们家长呢，其实有的时候呢，需要就是承载孩子的这个情绪，他本身，你想他自己的事情。对吧，他就够焦虑紧张的了。
1: 对
0: 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就是托举或者是这个抚慰啊，比如说哎尽力就好啊，我们不用管那个结果，我们都支持你或者说这个咱们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了。
1: 嗯，你看这两种话说一出来，我坐在这儿我都感觉刚刚的那个让我紧张了，让我有压力，然后第二种话说就让我立马感觉挺放松的，心里是舒服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其实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遵循一下我们严医生刚刚给的这些建议哈。但是其实现在还会有一些家长，比如说他会过度的关心，然后反复的叮嘱说哎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反而加重了孩子们的这个中考的压力哈。
0: 嗯，
1: 家长该怎样把握这种陪伴的尺度呢？严医生，
0: 要如果用一句话说的话，那就是外松内稳
1: 啊。那具体我们是怎么样做的呢？
0: 那个做法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原则哈，生活呢要如常，然后呢情绪呢兜底儿，言语呢就是那个不刻意特殊化。那么具体做法呢，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核心陪伴的这个尺度。那个首先呢，就是说到这个情绪上要做这个稳定器。不做传压筒。
1: 这个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家长呢要先稳住自身的这个情绪。让自己就是不过度的焦虑啊紧张，然后呢比如说表现出来的频繁的就是要打探孩子这个考得怎么样啊，哎你数学怎么样啊，考得好吗？这个是最让人讨厌的是吧？
1: 是的，哎太讨厌了，回忆起我的中考时光了。
0: 然后呢也不要当面唉声叹气的，就是你淡定，孩子呢就会更有那种安全感，他也会更从容。第二个从行动上就是那个拒绝特殊这个优待。那么我们不用就是全家人都静音哑语，
1: 哎呀这样更讨厌了。
0: 哑语
1: 是
0: 吧？
1: 对。
0: 然后就是日常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考试这个重要性其实不用我们刻意的去给它烘托出来，大家都明白都知道，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
1: 其实孩子比您更清楚。
0: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刻意去渲染，就是一切如常。平常怎么样我们现在呢就还怎么样。那么从这个沟通上来说呢，少说多听。你把你的后勤工作做好，比如说吃的喝的用的我们都给准备停当了。然后呢孩子想表达什么，哎他可能是更想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自己的这个状态，哎我们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倾听者。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已经帮助孩子在放松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场景性的实操的这个做法啊，比如说这个生活照料这一块儿，不要老是这个紧盯着，这个三餐呢平时这个习惯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你不用刻意的买补品呐，或者是做一些特殊的这个饮食。
1: 不要更改了，是
0: 不
1: 是？不
0: 要更改了。第二个呢，就是主动要备好这个温水呀、水果啊，还有就是那个在送这个水果啊或者这个水的时候呢，不要在他面前刻意的停留、转来转去，或者瞅瞅他干啥的。你放下就可以走。我就是做一个后勤保障工作嘛。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有需要提醒的。让他就是早点休息啊什么的，你说一遍就可以了，不要就是反复的说。就是哎现在10:30了，我们可以这个准备休息了。其实他也听到了，传达到了即可，不要就是刻意的再去这个 重申呢、啊、
1: 反复的说，
0: 反复的强调，对。
1: 嗯嗯，那其实刚刚的这些建议大家都觉得挺实用的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的情绪异常啊，沉默寡言呢、啊、第一时间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这个稳住这个氛围，然后再共情接纳，
1: 嗯
0: 啊，完了不追问施压啊。有的时候其实孩子他是不想跟你说的啊，我们只能就是顺

0: 是因势利导，而不是说是刻意的。你到底怎么？你跟我说说，我帮帮你。孩子是有这份智慧的，如果你真的能帮助到他的话，他会跟你说的。
1: 他不说，一定是他可以自己解决，或者是他觉得现阶段你也帮不上我了。
0: 对，那么第一步呢，怎么办呢？就是立刻调整身心状态与环境，就是收起那个焦虑的这个，试探性的这些，动作或者是言行，不要盯着孩子观察，就是反复打量。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还会不由自主地叹口气。
1: 这一听起来压力都很大了。
0: 对呀，完了，第二个就是停止说教，盘问或者是讲道理，比如说你不用焦虑，你焦虑的话也没有用，不起作用，什么什么。其实道理有的时候孩子，比我们懂的可能都会多，就是不要刻意的再去说教这些东西，比如说有的家长说你又咋的了，你别胡思乱想了。有啥郁闷的？考完试就好了，对不对？你不说他也知道。然后呢，就是那个弱化存在感。就是你该干啥就干啥，不要就是老围着他转。你围着他转的目的不就是强调这次考试太重要了，对吧？你就是在施压。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温和的这个破冰，就是主动给孩子递一下这个台阶。简单的这个问候，比如说，可以说，哎，你那个现在想聊会儿天吗？我可以随时，我可以随时都陪着你。需不需要去那个散会儿步？出去透透气？就可以了，不用就是过度的去强调一些东西。再还有就是这个用行动来这个陪伴哈，比如说端一杯温水啦，或者是洗好的水果啊什么的放在桌子上，就直接离开就可以了，就是不用就是传递这种过度的这个关心，第三步呢，就是孩子愿意沟通的时候，我们就要专注的倾听，然后呢，共情。不建议，不支招，这个很
1: 得
0: 难
1: 接
0: 的。
1: 住他的情绪，是不是？
0: 对对，这一点其实说来简单，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忍不住要给支个招，建个议，其实挺讨人厌的。
1: 但是在中考前的这个特殊阶段，大家还要控制一下哈。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会，就是有一个阶段哈，他说我想询问孩子的这个成绩，该不该询问呢？这种情况应不应该呢，严医生？
0: 结果肯定是那个不应该。那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呢？第一个，你要是反复的这个问，反复的提醒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传递一种压力。啊，这考试很重要，我们很重视，是吧？你想传递什么？第二个就是易引起这个自我否定。尤其就是孩子他这个复习不顺的时候，被追问就会觉得，哎呀，达不到父母的这个期待，心里又很自卑，又有一种愧疚感，这个其实就给他增加了一份这个压力，再还有一个就是破坏这个亲子的氛围，有的时候发现，当你这个问一遍问两遍的时候，孩子就发怒
1: 是，
0: 了，
1: 立马就要跟你吵架了。
0: 对，还破坏关系了，关系大于教育嘛，是吧？你只有关系好，你的关心呢，你的这种关爱呀，才能传递过去，否则的话，他抗拒你。那么，再就是这个提问的这个尺度哈，就是询问这个家长肯定就是会憋得慌嘛，
1: 是，忍不住。
0: 忍不住啊。那这个问的这个尺度怎么办呢？就是考前一周，到这个考试结束这个阶段，尽量不问。考前一周就开始了啊，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就不要再问了。就是孩子不提这个茬的时候，我们就闭口不谈。孩子想说什么话题的时候，哎，我们就是来营造这样一个放松的、畅所欲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好了。那么如果要是实在想问了，那就是要做到三不原则，就是不高频，那个不追问。

0: 啊，就是主动叫停，避免升级。
1: 嗯。
0: 你说要是如果这个激化了的话，人在平复情绪还会需要一个时间段的。
1: 没错。
0: 要不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有一种误区，一回来就逼着孩子赶紧学习，完了就说了一大堆，孩子已经不高兴了。那他做作业的时候，他那个效率就特别低，甚至他就做不下去。那么这个备考的这个关键时期更是这样的啊，心情愉快，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更有利于他这个备考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激惹这个情绪，主动这个叫停。第二个呢，就是暂时的拉开点这个空间，双方呢可以暂时分开独处，就是冷静一下。
1: 别在一个空间里了，
0: 对对对，别在一个空间里了，在一个空间，我看着你不舒服，你看着我也不舒服，那个气儿还没出来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这个刻意的啊，做一个这个缓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这种负面的这个姿态。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我生气了，然后会摔一些东西啊，或者会叹气呀，会有一些抱怨呐，或者就是冷脸、冷战，就是我们所说的。那这些呢，都会就是影响到这个氛围的这个持续发酵，会激惹这个关系。那么冷静后呢，我们在这个，修复这个关系。修复这个关系呢，可以主动给一些这个台阶，就是不用纠结谁必须先认错，是吧？孩子应该
1: 亲
0: 先，
1: 子不用这样
0: 对，
1: 纠结的，
0: 不用这么纠，因为他这个特殊时期，平时他可能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哎，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台阶。哎呀，刚才我说话有点急，那么语气不太好了，所以说你也别往心里去。往往可能家长说这么一句软话、体贴的话的时候，孩子那个。那个心门就很容易就向
1: 就
0: 你
1: 打
0: 敞
1: 开
0: 开
1: 了，
0: 了，他就会跟你说起来，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哎，这个情绪平复下来了，又达到这种减压的这个状态，同时呢，又能有利于我们亲子关系的进一步的这个融洽。

0: 中考临近，家长朋友们除了要关心考生的心理问题，当然健康的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考场上的发挥不只是靠平日的积累，平稳的身体状态、稳定的情绪专注力都和一日三餐是紧密相关的。我们要知道啊，考前饮食是不需要大补特补的，因为盲目进补呢，反而会更加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引发腹胀、失眠、上火等问题。那此时应该如何合理搭配三餐，规律进食呢？为此啊，我特意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的吴静医生，来听一听他带来的专业饮食建议。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肾病内分泌科吴静医生。
0: 中考临近，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考前饮食和日常饮食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目的性和安全性。日常咱们的饮食是追求长期均衡的，但是考前呢，一到两周到考试结束，饮食的首要目标是确诊考试期间安全，这就要求呢不要吃太甜的食物，因为太甜的食物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啊，会导致犯困，也不能吃得过饱，因为吃得过饱呢，血液都跑到胃肠道那去消化食物了，这样呢会引起脑供血不足，出现困倦症状。

0: 从中医角度讲呢，咱们考生的用脑过度，就是思虑过度，会耗伤心脾，所以饮食呢，咱们重在健脾和养心。嗯，健脾和养心的食物呢，比如说龙眼肉啊、莲子、山药粥等，还要避免进食过于油腻的，还有过甜的，这样的话会加重痰湿。中医讲呢，不要吃寒凉的食物，以损伤脾阳。
1: 这个时候啊，家长就有想了，就是我想给孩子补充能量，但是呢又害怕就是给他的肠胃造成负担哈。那这个时候三餐应该如何合理搭配呢？就是早餐、午餐、晚餐分别都有哪些搭配建议呢？
0: 整体的原则就是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早餐呢必须要吃，因为咱们大脑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一晚上如果没有吃东西，早上如果再不吃饭，那血糖就容易低，容易出现头晕呢、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那空腹时咱们胃酸是照样分泌的，胃酸是强酸性的，那如果不吃食物的话，胃酸就会刺激胃黏膜，会引起反酸那烧心这些症状。那午餐呢，咱们就吃饱，但别吃太撑，因为刚才说吃太饱啊，身体就会把大量的血液调去胃肠道里消化，那么大脑供血相对减少，下午的话就会出现昏昏欲睡啊，头脑不灵活。晚餐呢咱们吃少一些，八分饱为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这样不影响夜间的睡眠。
1: 嗯，这就是从古至今其实都在说这句话哈，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想要说，哎呦，现在孩子学习这么辛苦，天天看着也挺心疼的哈，一整就熬夜呀、刷题这种。那然后家长就想给补充点营养吧，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的就开始进补，这样做科学吗？
0: 不科学，甚至有害。因为现在的医学啊，这个高蛋白高脂肪食物是消化慢的，那么大量的血液分流到胃肠道，大脑会相对缺血，出现反应迟钝这些症状。而且咱们中医讲啊，高粱厚味，也就是大鱼大肉，会生湿生热，可以导致出现头晕呐、还有有口气呀、烦躁失眠，就是中医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嗯，好像顿顿大鱼大肉不行，这样一周频次大概几次可以呢？
0: 其实每天都建议进食巴掌那么大的瘦肉、就是不管是鱼肉啊还是牛肉啊羊肉啊就足够了。
1: 巴掌怎么大？
0: 对对对，
1: 其实每天就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能没有，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你像现在孩子有很多就是熬夜开始复习刷题的，这个有时候就可能就是到了9-10点钟就饿了，那也不能让孩子饿着睡觉，是吧？那这时候可能家长就想给他加餐，那这个时候的加餐应该选择哪些食物呢？
0: 加餐呢，咱们可以选易消化而且能安神呢，帮助晚上睡眠，还有微微饱腹的食物，比如说咱们睡前喝一杯温热的牛奶，喝一点酸奶，再吃一根香蕉，因为香蕉富含镁还有色氨酸，是有助于睡眠的。也可以吃几颗蒸红枣，再吃一把原味的核桃啊，因为咱们中医说核桃长得它的形状就像大
1: 脑子，
0: 对，
1: 吃点补脑是吧？
0: 以形补形，它其实真的是可以补肾添髓还有补脑的。
1: 但是说吃核桃但也不能吃太多，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益处？说一天一颗是这种吗？
0: 一天2-3颗就足够了。
1: 其实吃太多也不一定补进去，
0: 也是不好消化，里面含油量是很高的，
1: 所以说一天控制好量，2-3颗哈。那哪些不适合晚上加餐呢？
0: 就比如说孩子最喜欢吃的泡面、烧烤、薯片，这些都是高油高盐的，是很难消化的。而还有一些奶油蛋糕啊、巧克力啊这种高糖的食物的话，引起血糖波动后骤降，会引起孩子疲劳，也不建议吃。
1: 有人说吃甜食会很快乐，但可能吃太多的话反而觉得自己哎呀身体怎么这么疲惫哈，这是这样一个原因。
0: 对，
1: 那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就是这种保健品哈，说什么补脑的口服液呀、维生素补品那是层出不穷，然后广告呢也是纷繁多样的哈。你像家长就有时候说哎为了孩子好给他补补脑吧，然后这种考生是否需要这种额外服用呢？
0: 绝大多数考生是不需要的，只要饮食均衡就行。短期内啊，也没有证实哪种保健品能奇迹般的这个提升智力和成绩。那么医生的建议就是，如果孩子长期偏食，可以咨询之后补充复合维生素 B 族，因为它有助于神经功能和能量代谢。然后还有咱们这个地区是长期晒不着太阳的，然后就维生素 D 缺乏的很多，可以到医院抽血查一个维生素 D， 如果维生素 D 缺乏可以补充维生素 D。
1: 你像这种缺乏像维生素 D 啊，

0: 这种是有什么症状吗？
1: 一般都不会出现症状，维生素 D 缺乏可能会出现那个就是小腿容易抽筋儿啊这些症状，然后也可以出现睡眠不好吧，有的时候免疫力下降也有可能会出现。咱们这儿其实长期晒不着太阳缺 D 的人群还是很多的，可以在医院查一个维生素，
0: 但是不能盲目的去买哈，可能不缺然后吃了反而不好。
1: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去医院查一查自己到底缺哪种维生素。那现在有很多孩子啊，就是因为长期的熬夜可能就没有精神，这个时候呢就爱喝那些功能性的饮料或者是浓茶咖啡来提神，那长期或者是大量饮用会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
1: 这几样饮料浓茶咖啡非常不建议长期饮用，因为它的影响的第一个是透支精力，因为中医讲啊，肾藏精，主骨生髓通于脑，咱们喝这些提神的是强行的调动肾精，那么兴奋之后呢会是更深的疲劳。第二呢，长期喝咖啡因会导致心跳加速啊，手抖焦虑，影响考试的精细书写呀，还有冷静思考。还可以扰乱睡眠，因为白天喝了嘛，晚上可能出现入睡困难，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0: 不建议长期或者是大量的饮用的哈。那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案？就是在困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困倦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呀，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呢，拉伸5分钟，可以用凉水洗洗脸呢，然后还可以闻一些薄荷油啊，这种都比任何的饮料其实都安全。
0: 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看着我同学哈，就买那种清凉油或者是那个风油精往眼睛下面抹，就是很提神是吗？
1: 他抹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刺激一些皮肤啊，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可以闻一闻，然后因为薄荷能开窍醒神吗？可能能提神，
0: 对，
1: 醒脑。
0: 所以说起来活动活动，然后用冷水洗洗脸，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0: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就有很多人是紧张的状态哈。那哪些常见的食物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绪呢，缓解紧张，适合这个考前去多多食用的？
1: 中医讲是肝是主情志的，那么紧张焦虑呢多与肝气不舒有关，还有长期焦虑也可以引起这个心火旺。那么以下的食物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小米、牛奶、香蕉、芝麻，这种的话中医的说都可以养心安神的。那么里面还都含有色氨酸，色氨酸是合成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有助于帮助睡眠。那么咱们中医可以喝一些食疗的茶呀，比如说玫瑰花茶、佛手茶，可以起到这个疏肝解郁呀，缓解紧张情绪啊，缓解焦虑情绪这些症状。还可以喝百合莲子粥，可以清心安神、去心火、除烦躁。可以喝小麦大枣茶，就是那种麦芽茶，可以起到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刚刚你也说了，这个时候就因为学习学业的重，然后可能会上火或者熬夜是肝火旺哈。那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就会说啊，喝多喝水促进代谢，可能就会消火了。那你像这种考前饮水有哪些讲究呢？
1: 原则呢就是少量多次温热喝，饮水量每天其实就1500毫升左右就足够了，就约7到8杯的水。但是咱们要小口平喝，不要等了再渴了再喝，其实那时候就已经缺水了。
0: 你像这种要小口就是常喝哈，不要是一次喝一杯那种，
1: 对，
0: 也不太好，
1: 渴了再喝一大杯，其实那时候已经处于缺水状态了。
0: 那一般喝水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1: 咱们早晨起床之后啊，可以喝一杯温水，因为可以唤醒肠胃嘛，稀释血液。考试前1个小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避免考前情绪紧张啊，然后考试期间出现频繁如厕这种情况，
0: 然后很影响考试了。
1: 对，然后复习期间呢，咱们每个小时都可以起来喝几口水，然后这样的话又补充水了的话，又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休息哈，这种。
0: 是可以润润喉，然后还可以休息，短暂的去润望窗外哈，这种。
1: 对。然后晚饭后呢，咱们要少饮水。因为晚饭后8点之后如果饮水量大的话，非常出现夜尿，这样会影响睡眠，
0: 就是睡着睡着觉本来睡得好好的，突然间想上厕所，
1: 对对对，
0: 就打断了这个深度睡眠，
1: 深度睡眠，本来就焦虑紧张，可能醒了难以入睡。
0: 那你像这种喝的水有讲究吗？像有说我喜欢喝凉水啊，或者是我喜欢喝热水，这个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因为咱们是夏天了嘛，夏天主要是养阳气，中医讲，所以说咱们更要喝温热的东西，不要碰寒凉的东西。建议的话就喝温白开水，也可以喝这个温热的粥汤，避免这个 凉水啊，或者冰镇的这种水。
0: 嗯，说到凉水哈，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你像孩子们可能就热的就需要吃生冷的瓜果呀，以及冷饮凉拌的食物。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尽量少吃呢？存在哪些健康隐患呢？
1: 嗯，存在很多健康的风险，比如说最直接的啊，冰凉的食物可以刺激胃肠痉挛，会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呕吐这些症状。然后中医讲呢，就是寒凉的食物是伤脾胃的阳气的。那么咱们中医的脾胃就是咱们俗话说的这种消化系统，那么常吃寒凉的食物，消化系统减弱的话，会出现腹胀啊、食欲差呀，严重的都出现呕吐、腹泻呀，啊，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可以长期引起这个寒湿困阻咱们的脾胃，使人出现头身都困重、昏昏欲睡为这些表现。
0: 嗯，那有没有明确需要忌口的食物？你像这种生冷的尽量少吃哈。那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这个肠胃不适，考前一定要避开的呢？
1: 就是咱们中医讲这个生冷特别寒凉的水果，包括西瓜、哈密瓜、香瓜、山竹、梨，这都是性质寒凉的食物。那如果想吃的话，建议少量吃，尤其不要把它从冰箱拿出来马上吃，建议在室温放置到室温温度的时候再少量吃，而且每次吃都不建议超过自己一个这个拳头的大小。
0: 嗯，有的时候一热哈，回去吃半拉西瓜是不建议的哈。
1: 嗯，非常寒凉，伤脾助湿。
0: 嗯，
1: 然后凉拌菜呢，咱们必须现做现吃，而且可以用醋啊、蒜啊、姜汁，因为这都可以杀菌，起到杀菌，还有起到一个温中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咱们要把它过一下水，这样的话比这个生拌是更安全的。
0: 哦，所以说醋、蒜、姜汁这个不仅是能调味儿，还有杀菌作用。
1: 所以咱们凉拌菜里一定要加这些调味剂。
0: 哦，我们一直以为是因为它会这个调一下味道会更好呢，不知道有这种作用。
1: 又杀菌，然后还可以综合这个凉拌菜这个凉性。
0: 嗯，那你像姜汁的话，是不是就是驱寒的？所以说放一点，多吃一点也是好。
1: 嗯，醋、蒜、姜汁在中医讲，它其实全是温性的，都是散寒的食物。
0: 那杜绝哪些一定是不能吃的？
1: 哎，就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嘛，冰淇淋、冰可乐、冰奶茶、刨冰。
0: 嗯，这是夏季的最爱呀，离不开。
1: 但是考前两周咱们一定要给孩子看好，
0: 看好了不要吃哈。在考前一定要注重咱们这个肠胃的一个健康哈，
1: 就是安全最重要。
0: 嗯，
1: 油腻的，比如说炸鸡、肥肉、油条、烧烤，辛辣刺激的麻辣烫，还有生蒜呢、芥末啊，都可以引起胃部灼热和腹泻。还有不洁的，比如说未全熟的鸡蛋里面可能还有细菌啊，还有生海鲜呢、不新鲜的凉拌菜啊，这都可以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0: 嗯，像那些路边摊是不是也尽量少吃了？现在开始，
1: 路边摊
0: 买卖是不是？
1: 对，路边摊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吧，因为
0: 有时候可能
1: 不
0: 干净，
1: 不干净，
0: 对，
1: 卫生不合格的情况。
0: 那你像考生有很多压力大的哈，出现食欲不振、吃不下饭的情况，那该如何通过饮食进行调整呢？
1: 咱们中医讲了，这个压力大就会引起肝气郁滞，肝气郁滞的话就会影响咱们的脾胃，导致这个食不知味。中医讲呢，可以用一些开胃健脾的这些食物，比如说麦芽呀，它又能疏肝又能健脾。咱们就可以用麦芽泡水喝，还可以煮一些山药、山楂水，也是开胃健脾的，给孩子喝。那么做菜时候，咱们可以放点姜放点紫苏叶，都是起到一个健脾开胃的作用。然后还可以以粥养胃，咱们可以熬制山药小米粥，或者蒸鸡蛋糕的时候放点鸡内金，因为鸡内金也是帮助健胃和消食的这种良药，咱们可以加5克左右鸡内金就可以。
0: 嗯，这个鸡内金是中药是吗？
1: 鸡内金就是鸡胃部嘛。
0: 哦，
1: 你想那个鸡的话，就是它可能有时候吃沙子、吃石头，它都能消化。
0: 哦，
1: 所以鸡内金有很好这个健胃、这个助消化这种作用。
0: 那你像这种上哪儿买去呢？
1: 就是来医院就有，医院的中药房就有鸡内金。
0: 哦，需要去开一些。
1: 对，
0: 那这个饮食的技巧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可以少量多餐，因为食欲不振嘛，吃不进去那么多，你吃多了还加重脾胃负担，那可以少食多餐，每天分餐5到6餐， 然后可以首选这些好看的食物，比如说西红柿、玉米粒、豌豆，可能这种颜色新鲜，咱们一看的话就能促进食欲。
0: 想吃，
1: 对，
0: 就为啥说每次做饭要色香味俱全哈、
1: 啊？
0: 这个好看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一看，嗯，这个菜品不好看，真的也是不想吃的。哪怕它味道好，可能也就食不下咽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像这种，就说压力大，自己不想吃了，有的家长就说，哎，不行，你一定要吃，然后强迫着吃，是不是这样也不太好？因为可能会反而加重了他这个负担。本来我就不想吃，你还硬让我吃，然后可能就有的孩子会出现呕吐啊、恶心这种状况。
1: 嗯。

0: 其实呢，暴食呢是缓解焦虑的替代行为，可能暴食之后啊，也觉着心里啊，感觉就是心情会好一些，但是呢，啊，吃多之后可能会孩子会出现腹胀啊，啊，或者罪恶感，感觉哎，我怎么没控制，又这么暴饮暴食了哈，
1: 对，
0: 然后加重焦虑。那么家长这时候呢，一定不要批评和指责，家长可以这样做，啊，先接纳。嗯，可以对孩子说，知道你压力很大，可能吃东西感觉会好一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选一些健康的食物开始吃？
1: 嗯、不要什么汉堡、炸鸡、
0: 啊、
1: 这种哈、
0: 啊。嗯，这样是咱们就给孩子提供安全的食物嘛？咱们可以准备一些低热量啊、高纤维、需要咀嚼的食物，因为孩子在咀嚼的过程中，可能他就觉着啊，这个过程时间
1: 释放压力了，
0: 对的，释放压力的过程可能饱腹感也强了，咀嚼的时间也长了，嗯、代替可能少时间的一个暴饮暴食吃大量的食物
1: 啊，就是多咀嚼一下。
0: 然后比如说，食物可以选小番茄呀、原味的海苔呀、水煮毛豆哦，这样能提供咀嚼感和饱腹感，不容易造成负担。还可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吃饱之后咱们就提醒孩子，咱们去楼下走走吧，哪怕5分钟，或者听一首歌吧，打断这种暴食的行为链。
1: 这是针对于这个情绪紧张暴饮暴食的情况哈。那你像说就是有时候孩子学累了，就可以进行劳逸结合，去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然后舒缓一下他这个紧张的情绪哈。那你像考试当天的早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影响着他整个一天的考试哈。那早餐有哪些硬性要求吗？哪些食物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吃的呢？
0: 硬性要求是必须吃，绝对不能空腹考试。然后在考前呢，1个小时建议就把早餐吃完，给足这个消化的空间。还要吃孩子熟悉的食品，就是孩子经常吃的，不要吃一些孩子没有吃过的食物，避免引起过敏啊、不适这些症状。然后碳水是必吃的，因为它可以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嘛，保证咱们大脑的供糖，保证这种思维的清晰。还要补充这个优质蛋白，比如说可以吃水煮鸡蛋呢、喝一杯牛奶呀、这样的话，因为吃优质蛋白的食物可以维持孩子的饱腹感，减少孩子这个考试过程中出现这种饥饿这种情况。所以说建议吃主食加鸡蛋或者加少量的瘦肉，或可以喝一碗粥啊，或者一碗豆浆，这是咱们比较健康的。
1: 刚刚说吃熟悉的哈，千万不要尝新，就是不要说孩子没有吃过的，比如说突然间这个看着不错呀，给孩子尝一尝吧，这个可以过后尝哈，千万不要最近尝。对，考试期间呢，千万一定要吃孩子熟悉的、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哈。那哪些是绝对不推荐的食物呢？
0: 比如说咱们早餐不总经常吃咸菜油条，这是咱们东北的比较习惯的
1: 油条配豆浆加咸菜。
0: 对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甜面包，好多孩子都喜欢吃甜食嘛。这为什么不建议吃呢？就是血糖飙升之后骤降的话，那么10点之后可能会出现孩子就困倦了、犯困了这种情况。
1: 比如说晕糖了、晕碳了，是不是这种状况？
0: 对对对，油炸的食物也是一样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些利尿的食物。可能
1: 吃完上厕所，
0: 对，吃完之后上厕所
1: 影响考试了。
0: 那利尿的食物有哪些？比如说西瓜、冬瓜、咖啡，这都是利尿的食物。
1: 还真有说怕孩子早上起来困呐，喝杯咖啡，千万不要啊，容易上厕所，容易影响考试。这是早餐哈。那你像两场考试间隔期间，加餐呐、补水应该如何安排呢？
0: 咱们可以考完后啊，立刻喝几口温水，建议给孩子带个保温杯喝温水。然后加餐呢，建议在下一场考前的45分钟内完成。加餐呢，咱们可以就选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量就行了。咱们目的也是恢复血糖，恢复孩子的能量，不造成饥饿感就行了。那么咱们最好的是可以选一根香蕉，或者是一把原味的小坚果，还有那2块黑巧克力也行，70%以上的。或者选一些全麦的饼干都可以。
1: 那你像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那如何通过饮食来预防孩子中暑、肠胃不适，保证这个孩子们的考试状态呢？
0: 预防中暑的话，咱们就是补要少补，要多吃一些清暑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喝点绿豆汤啊，咱们可以不要加糖，或者是加少量的冰糖，还可以自制一些酸梅汤，比如说用乌梅、还有山楂、还有少许的冰糖，这些在中医呢都是清暑利湿之品，可以预防中暑。
1: 这是自制的酸梅汤啊，不要上市面上买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0: 成
1: 分。
0: 什么
1: 成
0: 分咱不知道。
1: 所以说要自制一下简单的，像乌梅呀、山楂加上少许的冰糖，就可以制作出这个美味的酸梅汤，健康啊。
0: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
1: 听你这么说是挺简单的。

0: 大家可以行动起来了。那避免吃哪些呢？
1: 高温的时段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啊，因为出汗太多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脱水啊这种情况。
0: 对，
1: 这时候可以喝一点粥汤，比如说大米和小米熬的这种粥汤，它可能比水更容易补充这个津液，保护肠胃。然后还有预防这个肠胃的不适咱们做饭的时候加姜，因为姜是圣品。咱们中医不是说吗？夏吃姜，对吧？
0: 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所以咱们不管做什么菜，还有煲汤、泡水，都可以放两片姜，因为姜又能温中止呕，还能散寒解表。还有咱们凉拌菜中刚才说了，就加入大蒜和醋，是吧？可以杀菌助消化。
0: 可以说这个配菜的调料哈，大蒜、醋、姜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这个时候吃。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考饮食调整最关键的几点提示吧。
1: 第一个就是稳，刚才说了，别吃没吃过的食物。第二就是安全，一定要严防腹泻，因为夏季是腹泻的高发季节嘛。那么冰箱其实不是保险箱的，不是所有的菜也放到冰箱里第二天吃它还是新鲜的，所以说尽量不要吃剩菜，还有这个冰箱里拿出来这种生冷食物。然后还要拒绝大补，咱们平时怎么吃呢？考前微调就可以，千万不要觉得考前了就是孩子体质弱就给那个大鱼大肉的大补啊。然后碳水和蛋白质是能够那个提供最平稳的能量，但碳水也就是主食嘛，就是不管你吃了多少肉，主食碳水是一定要保证的，就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饼啊这些。还有水呢，咱们尽量选刚才说了温开水或者是粥汤都可以，避免这些咖啡、浓茶还有饮料。还有心态是很重要，父母放松孩子才能放松，那么饮食呢只是爱的表达而不是压力的这个传递。
0: 那最后了，请您对于那些用心准备餐食的家长和考生，你有哪些实用的建议呢？
1: 咱们提前演练一下呀，考前三天就跟孩子商量一下咱们早餐午餐加餐呢都想吃什么呀，然后咱们就开始做，然后确保孩子是喜欢的，然后没有不良反应的。然后还要少说多做，也不要问得太勤了，就每天都问你想吃什么你想吃什么这样的，而是咱们可以默默准备好均食的饭菜，不要唠叨，多吃点才有精力，这样反而会增加孩子的压力。
0: 就是这个时候陪伴最重要，不要唠叨，是吧？
1: 对，
0: 然后孩子想吃多少吃多少，不要去管他的过多哈。
1: 然后饿了自然就吃了，其实
0: 那你像环境是不是也很重要？
1: 对，孩子本来压力就很大，马上要考试了，那么咱们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谈学习也不要批评，也不要催促，咱们可以讲挑孩子比较喜欢的轻松的话题，在吃饭的时候多跟孩子聊一聊，让孩子放松心态。然后对考生呢，咱们要专注眼前，咱们吃饭呢就是跟这个食物产生链接，咱们吃饭的时候就要感受这个食物的美味，这本身就是这个最好的休息和放松。那么咱们也考生呢也要相信日常，就你的知识储备不会因为一顿饭就改变的，但是呢如果你吃一顿健康的美食呢，一个舒服的肠胃能让你发挥出100%的实力。
0: 你像吃饭的时候有孩子也是看书的哈，就想着多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去看看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专注于吃饭，对你的肠胃啊，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健康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哈。
1: 对，
0: 一定不要一心二用，吃饭就是吃饭，学习就是学习，一定要分开哈。那最后了，请您给我们考生说一说心里话吧。
1: 最后就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肠胃安宁，思维敏捷，下笔有神，金榜题名。

听完两位医生带来的专业分享啊，相信考生和家长呢都理清了考前准备的一些关键问题。面对中考，不必过度紧绷，学会疏导焦虑，接纳紧张的情绪，就是最好的心理良药。饮食方面呢，要遵循清淡家常的原则，拒绝重油大补，守护好肠胃健康。中考检验的不只是学识，更是心态与体魄。愿各位考生呢都能够放下杂念，轻装上阵，家长呢放宽心态，默默做好后盾。好的，看看时间啊，本期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乘风破浪，考场发挥稳定，收获属于自己的理想成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0: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呢。
1: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啊！
0: 对，
1: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哎，
0: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尤二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哼，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1: 对。
0: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1: 怎么说？哎哎，
2: 我给你们学学啊。
1: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0: 激动了。激动了。
2: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哎，要是问，就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0: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哎，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1: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0: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 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1台也好啊。呀，
1: 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0: 对呀，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哎，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3: 还有10公里。
0: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1: 好，
0: 哎，这个工作计划安排还合适吗？
2: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0: 哎，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哎，
2: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0: 哎，没事没事。哎
2: 呦，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哎，
0: 不是一发。是3发
2: 啊，3发，
0: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3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哎呀，
2: 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太难了。
0: 怎么，怕了？
2: 有一点。
0: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2: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0: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2: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您。
0: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2: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100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大的恩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
4: 国民党大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大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5: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0: 老王，
1: 王部长。哎，
0: 老王。
1: 张工。
5: 哎，
0: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都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4: 啊，干嘛呀？
0: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1: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0: 对，好，
4: 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芳，
1: 嗯，
4: 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1: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4: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6: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两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十二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4: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二营四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吧？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三月和四月 ，U-2 分别两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
7: 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太奇怪了。嗯，
8: 这是什么情况啊？
7: 不瞒各位啊，打了两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呀！这简直是耻辱。
4: 哎呀，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U-2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工啊，
9: 哎，
4: 你怎么看？
9: 嗯，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1: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9: 嗯，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4: 嗯，很有可能啊。
9: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他来不及跑。
10: 哎，嗯，
1: 这倒是个办法。
10: 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8: 这倒是个主意啊。
10: 是啊，
8: 哎，这样行吗？
9: 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他揍下来。
4: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
0: 压缩距离是多少呢？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 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对呀，是战斗条例没有这样的规定。对，哎，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 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说说你的理由。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 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怎么样？导弹会在空中折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号手的控制。
1: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6: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0: 试一试？我反对。
6: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这万一要是出事了啊，后果谁来承担？我举双手反怎么知道？不然谁？可是，
0: 你说谁负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老王，不能试啊。 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这3年饿死了多少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
4: 我说2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 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10几年了，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7: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
4: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4: 严所长，你呢？
12: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4: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6: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30秒。不行，还要快！开，6、25，好好，等等。打！部长，36公里，
12: 完成所有程序10秒，还能不能再快些？
6: 再来。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
12: 报告。
6: 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11: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报告，发现目标，锁定目标，早点准备。准备完毕，听我口令。等等，不好。
4: 又让他跑了。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12: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4: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13: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4: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
13: 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4: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13: 说是想来看看您。
4: 看我？
12: 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13: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4: 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地在天上飞，眼睁睁地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13: 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
12: 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4: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12: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3次失利，啊，3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
4: 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12: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4: 那你的意见是？
12: 我的意见是啊，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6: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4: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12: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 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
0: 太好了，老爷，
4: 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
0: 好。
6: 1963年10月29日，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和侦查。
14: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11: 是。
14: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11: 离近距离阵地60公里，
14: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11: 是。39公里呢？开不开雷达？
14: 再压。
11: 差不多了。
14: 再压。
11: 不能再压了。
14: 开。
11: 压。二狗，慢跑。

0: 36秒，
1: 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正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
4: 妈妈，
5: 我的儿啊，
4: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5: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4: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接获一份情报，
7: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理想，
6: 你见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
7: 只要这一步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6: 我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7: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6: 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
7: 桥。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6: 只要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7: 一定要电台。
6: 我们就拿得出来。
7: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
6: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7: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6: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7: 那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
6: 这是个奇迹啊！
7: 给导弹上刺刀。
6: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7: 相信集体的力量，
6: 相信正义。
8: 王振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3: 硝烟早已散尽，王正精神永存。今天的我们，更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为您播出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您收听到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当然今年的主题是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
1: 我们都知道啊，疫苗呢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了。那它呢也是通过安全微量的病原体的一个刺激，让我们的身体啊提前去产生特异性的一个抗体，就如同为我们穿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健康铠甲。那么从新生儿一直到老年，这疫苗会守护着我们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其实这个预防接种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亟待解答的疑问吧。
0: 对，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中心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马新蕊医生做客直播间，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哈这个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进今天的嘉宾了，马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
1: 好，马医生呢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听众朋友们聊的呀，就是有关于这个疫苗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哈。我们说接种疫苗，好像从小的时候开始，很多小朋友就开始要接种这个疫苗了，要定期去打。
0: 是，而且呢，这个新生儿好像出生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我们就要来第一针疫苗。
1: 是的，
0: 对。提到这个免疫规划，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但是一提到这个预防接种，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能找到专属的记忆共鸣。
1: 哎，是的，你像咱们胳膊上有一些小的疤痕，
0: 结痂之后的痕迹，
1: 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接种疫苗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哈。
0: 对，
1: 然后呢，有一些宝宝现在可能手里面还有一个本本，这个本本呢上面写着叫做接种本，
0: 是
1: 啊，上面就是这个小宝宝都已经打过什么疫苗啦，什么时间打的，打了几针了，上面详详细细的都有记载。其实一看到这些，我相信可能都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了。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吧，也是我国这个免疫规划工作当中的一个缩影了。
0: 是的，
1: 也证明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关工作，是不是？
0: 是。那首先我们请马医生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国免疫规划的一个发展史到底是什么呢？
1: 是马医生。
2: 好。我国免疫规划的发展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计划免疫前期，是1950年到1977年，也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比较落后，天花、脊髓灰质炎、流脑等传染病肆虐，无数儿童因为就是这些疾病致残致死。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我国开启了免疫规划的破冰之旅，一步一步摸索着往前走。这一时期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全民皱痘运动，全国上下齐心推进牛痘的接种，只为了消灭天花这种烈性的传染病。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我国成功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提前了将近20年，这是我国免疫规划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第二阶段呢就是计划免疫时期，时间是1978年到2007年。1978年我国实施了计划免疫，明确了四苗防六病的策略，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接种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疫苗、麻疹这四种疫苗，预防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这六种疾病。1984年我国试行预防接种证制度，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接种本，记录着每一次接种情况。1986年国务院把每年的4月25日定为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重视预防接种，强化全民意识。2000年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同步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目标，从此小儿麻痹症在我国本土基本绝迹。第三阶段就是扩大免疫规划时期，2008年开始实施，进入了全面升级的阶段。在原来的四苗防六病的基础上，新增了甲肝疫苗、流脑疫苗、麻腮风疫苗等，实现了14苗防15病。这些年我国持续优化免疫规划的策略，2021年修订了儿童免疫程序，2025年调整白百破疫苗接种流程， 2025年11月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
1: 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实际上就是咱们国家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哈，它分了三个阶段。
3: 是，
1: 我们也是发现，就是在每一个时期，它都有一些不同的就是
0: 疾病啊，
1: 对，
0: 需要攻克的难题。
1: 对，有一些这个疫苗可能就是投入，这叫什么呀？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是吧？就是咱们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理解，说你看我们好像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得这个疾病的
0: 很几率很小，而且好像有一些疾病离我们很远，
1: 对，好像都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孩子出生就要去接种这个疫苗呢？你像这个疫苗接种对儿童健康它这个意义大吗？您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宝宝出生以后是从妈妈的体内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但随着宝宝的成长，在出生后6个月后，母传抗体是逐渐减弱消失的，而此时宝宝的免疫系统发育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害。接种疫苗呢，是对抗传染病最简便、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能够增强人体对传染病的抵抗能力，还能够帮助孩子建立针对多种疾病的免疫力，避免因为感染而造成的严重健康问题，甚至生命危险。例如，脊髓灰质炎、乙肝、麻疹等疾病，都曾经严重威胁儿童的健康。但通过疫苗接种，这些疾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0: 一宁，你现在还能不能回想起来哈？咱们小的时候这个接种疫苗，包括咱们孩子小时候接种疫苗这个过程，
1: 能够想起来，因为只要是打了疫苗，这个孩子啊就会闹几天。
0: 你看，我记得我们家小宝宝在小的时候呢，去这个社区，他给发了一个绿色的小本儿，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第一次打完疫苗之后，好像那时候是在医院刚出生之后，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下一次打疫苗的时间，准确的告诉你。
1: 对，而且是你需要这一阶段到几岁的时候，孩子需要都打什么疫苗，然后每一个疫苗他可能都有几针，什么第一针、第二针，甚至还有加强针，然后一直到孩子说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打什么了，那个时候去打什么了，他都有一个详细的目录。
0: 对，那想问一下我们嘉宾哈，就是说接种之前如何来查询孩子需要接种的疫苗种类和时间呢？那如果说我这个阶段应该去打了，但是孩子可能是感冒啊发烧了，他可能不应该或者是不适合打这个疫苗，延迟接种了他会不会影响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呢？
1: 你看这雨还说了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哈，就是孩子感冒了就是不能去接种疫苗，这个实际上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父母尤其新手父母觉得疑惑的一件事儿。你看我这个打疫苗这不是为了防止孩子生病吗？对吧？那为什么孩子就是现在生着病呢，我就不能去打这个疫苗了？可能是对孩子是不是有影响啊？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对这些细节的方面他都有疑惑哈，咱们一一给大家来解答。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请今天的嘉宾来给大家首先来说一说，就是延迟去接种这个疫苗会不会影响这个疫苗的一些效果。
2: 好，儿童出生以后，一般包括产科在内的接种单位都会给儿童建立预防接种档案，发放预防接种证。在预防接种证上有一栏是明确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种类有哪些，在什么月龄或者是年龄接种，新手的爸妈可以了解相关的内容，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到辖区的接种单位进行咨询。关于延迟接种会不会影响保护效果的问题，咱们现有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延迟接种是不会影响保护效果的，但是可能会存在增加患病的一个风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地方正在麻疹流行时，儿童到了8月龄的时候没有及时接种麻腮风疫苗，他就可能会感染麻疹，也出现过妈妈是乙肝感染的患者，而孩子出生以后没有及时接种乙肝疫苗而感染乙肝的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及时接种和全程接种的一个重要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聊聊呗，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疾病控制这个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马新蕊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哈，有关于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
1: 哎，是我们刚刚呢是请今天的嘉宾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就是

0: 就是我们国家呀，这些年就是接种疫苗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哈，大家也能够看到是分了很多个阶段，
1: 对，
0: 而且大家也都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吧，一直在努力，实际上呢就是要提高大家抗病的这个能力嘛，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嘉宾给咱们介绍了为什么儿童一定要接种疫苗，然后呢，如果说咱们因为各种原因延迟接种疫苗了，是否会影响一些效果？其实这些应该都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些焦点的问题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今天的嘉宾马新蕊医生呢来聊今天的话题啊。
1: 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有关于就是接种疫苗的一些事儿哈。
0: 对。
1: 就是其实家里头有孩子的朋友，可能现在对这个接种疫苗都已经自己都有点免疫了，是吧？定期得去打。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孩子呢有的这个反应就不一样了。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说有的孩子呢这个打完之后啊就得闹几天。回来以后就吃饭也不好，喝水也不好，然后甚至呢有的孩子还有这个发烧的这个迹象，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就挺顾虑的，你说还挺心疼孩子的。你看这孩子打完疫苗了就有反应，咱能不能不打？或者是打了以后能不能让这个孩子的这个反应小一点？
0: 对，
1: 这是不是都是家长的通病啊？
0: 对，还有一些顾虑是吧？
1: 对，是
0: 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说一说疫苗这个安全性和接种之后常见的一些不良反应都包括什么呢？
2: 好的，
1: 马医生。
2: 好的。就是请各位家长放心，咱们的疫苗呢安全性都是经过严格评估的，在疫苗的研发还有上市的这个过程中，它是需要通过很多个阶段的临床实验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还有有效性。另外我们国家的疫苗监管体系也是非常严格的，确保每一支疫苗都是安全可靠的。接种疫苗后可能会就是孩子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良反应，比方说接种后24小时内在接种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疼痛啊，或者是孩子比较抵触不让碰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一些注射的这个部位出现红肿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呢大部分都会在2到3天内自行的消失。一过性的轻度发热反应是一般持续1到2天就可以自行缓解了，是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给孩子多喝水，如果体温超过了38.5度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如果这些症状持续不减轻，或者还有比如说体温再增加的情况，我们就是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了。食欲下降还有轻微腹泻的这些状况呢一般会持续2到3天之后就会慢慢恢复。需要注意的就是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水。轻微麻疹这种状况一般是不需要做特殊处理的，家长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疫苗接种是保护孩子健康的一个重要措施。
0: 你看还是根据孩子不同的体质哈，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有的可能就会要烧几天或者是不舒服哈，难受这样的情况，
1: 真就是这样的，
0: 不用担心。
1: 是，你就看有的时候就是在流行感冒期间哈，有的孩子真就是活蹦乱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有的孩子这个天气一有变化他先倒下了。这个真是可能跟孩子的这个体质啊等等吧，多项的因素可能都有关系。
0: 对，其实在咱们聊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就是小的时候这个打接种疫苗那个本儿，它第一针和第二针之间可能有一段距离，就是隔个3个星期或者是1个月2个月，就是越往后年龄越大它可能时间越长。
1: 对，我记得好像有些叫什么加强针吧，可能都得是孩子几岁之后才能打的。
0: 对，有的时候这时间隔着可能就会有两种疫苗同时或者是挨得很近的情况。
1: 是
0: 吧，你记不记得
1: 就排到一起了。
0: 对，有些宝妈宝爸们就担心了，说同时接种这两种疫苗会影响疫苗接种效果或者增加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吗？
1: 其实这个家长担心的也挺有道理的，是吧？
0: 有没有道理？
2: 家长关心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出现不良反应啊，或者是影响一个接种效果，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专业人员还有一些专家是重点关注的。关于疫苗能不能联合接种，像咱们国家现有的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中就明确了在同时接种几种疫苗的时候要遵循的一些原则。比如说两种及以上注射类的疫苗同时接种时应在不同的部位接种，比如说咱们在左侧的胳膊上啊或者是右侧的胳膊咱们是需要分开的，不能在同一个。对
1: 啊，就是这边可 以打一针，那边也在
2: 可以打一针，然后但是不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
0: 同一个位置是不行的。
2: 对对对，
1: 啊，一般的这个疫苗接种是不是都在胳膊上是吧？
2: 对，
0: 大部分
2: 我们有一些口服呀，就是这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种及以上注射类的减毒活疫苗，如果没有办法同时接种的话，是需要至少间隔28天进行接种的。如果接种了灭活的疫苗或者是口服减毒活疫苗，如果要接种其他种类的疫苗，比方说是减毒活疫苗还有灭活疫苗的话，是对咱们疫苗的接种间隔不做限制，就是可以就是不受影响
1: 同时接种的。
2: 对，就是不做限制。现存的一些科学研究证实，绝大多数的疫苗在同时接种时，它和咱们单独接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应答是一样的，就可以让每种疫苗都能发挥良好的效果，所以同时接种是不会影响接种效果的。如果同时接种疫苗后发生的一些常见反应，比如说局部红肿啊，还有这些低热，它的发生的概率和单独接种这个疫苗是相似的，而且通常是在1到2天内自行缓解，所以同时接种也是不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这个家长们就不用担心
1: 啊，
2: 可以放心接种，
1: 对，不用担心了哈。这宝妈们担心的这个事儿啊，专家已经给咱们解决了，大家不用担心了。
0: 因为这个从来没有接种过这么详细的，然后有条不紊的，
1: 对
0: 啊，这个一定时间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对于新手宝妈宝爸来说，确实有很多疑问。
1: 对，
0: 就是当时咱们那个阶段也是有很多疑问，然后咱们就问这工作人员。
1: 对呀，毕竟就是也是打针嘛，是吧？给孩子接种的时候也是多数都是打针，然后孩子一打针他就有反应，一打针就有反应，这宝妈们
0: 就担心，
1: 一下子就心疼了啊！所以这个状态每个人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心态也不一样。
0: 对，
1: 哎，你看咱刚才这个马医生给大家介绍的呢，实际上就说在接种的时候，咱发现了这个疫苗有不同的类型哈，有什么减毒活疫苗，还有什么灭活疫苗，可它每一样疫苗其实接种到身体当中呢，它是都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作用的，也是针对着某一类疾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咱们去接种疫苗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细心的这个宝爸宝妈可能发现了，就是给咱们接种疫苗的这个医生呢会提醒你说，你看啊，你下一针是在什么什么时候，有可能会跟哪一针呢，就是会离着相对比较近，啊，你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或者他是不是需要间隔，其实这个呢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会提醒这个爸爸妈妈们的啊。
0: 对，所以不用担心哈。
1: 对，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有的这个疫苗它是有一针剂或者是三针剂，就是同样的一个名称，它可能需要打一针或者两针或者三针，
1: 对，
0: 它不一样，是吧？
1: 嗯，
0: 你像接种三剂。

0: 跟病有关系吗？
1: 这个是关于疫苗的接种剂次，涉及免疫程序的是一个方面。
2: 嗯，
1: 因为免疫程序除了疫苗接种的剂次外，还包括什么年龄接种，接种什么疫苗，疫苗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种，还有就是接种时间的间隔等。按照免疫程序进行接种，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疫苗的有效性，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经济性还有便利性。免疫程序的制定主要依据的是患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这种疾病的一个流行特点，它的病原变异情况，疫苗的属性，还有就是咱们受众者的一个免疫状况、免疫持久性这些因素。以上这些因素都有足够的科学研究证据来支持。
2: 其实多数的爸爸妈妈们都是希望大家这个孩子只是接种一针之后然后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哈，但是实际上对有一些个别的这个针剂呢，它实际上这个疫苗是需要好几次的这个
3: 完成的，
2: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吧，我觉得是不是。
3: 刚才其实咱们也说过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就是有的小朋友在接种完疫苗之后哈，会不舒服或者是哭闹，
2: 对，
3: 或者食欲不好，这个其实它是属于正常反应吗？其实咱们今天这个问题设置的哈，就是对于宝爸宝妈来说是非常好的
2: 细致的，
3: 对，一次科普内容。
2: 是，
3: 我们马医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是正常反应吗？
1: 就是孩子接种完疫苗以后出现一些哭闹呀，或者是食欲不好的这些情况，一般是属于正常反应的。在接种疫苗的时候，针头刺入他的皮肤，就是产生的这个疼痛感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害怕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接种的过程中一些紧张的情绪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且疫苗是作为一种外来的物质进入体内，会对免疫系统产生一些轻微的刺激，从而引发身体的一系列反应，但这些反应一般都是正常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容易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哭闹呀、食欲不佳的这些表现，不过家长们是不用过于担心的，这种情况通常会在1到2天内自行缓解，这个孩子的身体也是会逐渐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3: 你像我们小朋友打完疫苗之后哈，我记得就是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就是先观察个30分钟，没有情况回家多喝温水热水，
2: 对，多喝水，让孩子呢也玩一玩出出汗哈，能够让这个疫苗呢就可以在身体当中就是尽快的发生作用，然后有些孩子呢就是体质稍微好一点的，可能他就反应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一些了，那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敏感，那他的这个反应可能相对来说就要强一些，
3: 对，
2: 但是爸爸妈妈们不用担心哈，这都属于正常反应。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聊今天的话题。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嘉宾来聊今天的话题哈。
1: 哎，是。
0: 说完这些，我们家长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其实还有一点，很多人有疑惑，说接种完这个疫苗，它是不是就能保证一定不得这个传染疾病了呢？
1: 对呀，你比如说我打了这个卡介苗之后，是不是卡介苗主管的这个疾病，我就永远不会得了？
0: 嗯
1: 嗯。
2: 这个想法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误区，就是家长误认为接种这种疫苗以后，孩子就不一定会得传染病。但事实上是，接种疫苗以后，有的人还有可能得病，不过它的概率会很小。
0: 嗯，
2: 这是因为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的长得高呀，或者有的矮胖呀、瘦呀，就大家都会存在一些个体的差异。
0: 嗯，
2: 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有的人可能是免疫应答的能力比较低，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无效免疫的情况，就是在疫苗接种以后没有产生相应的一个保护作用，所以说他就可能会得病。因此就是不管是什么疫苗都不能达到100%的一个保护效果。另外就是咱们的人体还会出现一种就是抗体衰退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体内产生的这些特异性抗体水平在接种疫苗以后会随着一个时间的流逝，它也是在逐渐的衰退的。当抗体的一些浓度低于它的一个保护水平的时候，咱们也是会感染发病的。
0: 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自然感染比接种疫苗要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可能就是说能获得更强的这个免疫力，你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吗？怡宁，
1: 好像没有，
0: 是吧？那看来还是有人有这样的疑问的
1: 啊，应该是就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哈。这个想法稍显有些
0: 不太。

0: 全面了，
1: 这个胆子比较大吧。
0: 嗯，
1: 因为很多咱们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孩子需要就是正规的去接种这个疫苗呢，实际上就是让孩子身体当中呢产生对各类疾病的一些这个抗体，然后抵御这些疾病对我们身体的侵袭。那如果说咱们能够自然去感染，让自己的身体去产生这个抗体的话，有这个免疫力的话，我觉得这个它是符合一定逻辑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符合实际。
0: 不要你觉得，我们听听马医生的讲解吧。
1: 对，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给咱们是怎么讲解的。
2: 自然感染确实会让人体产生一定的免疫力，但这是需要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为前提的。因为孩子一旦自然的感染疾病，往往要承受身体上的一些痛苦，比如说发热呀、咳嗽、呕吐、腹泻这种各种不适的症状，不仅会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还可能让孩子在病痛中容易备受折磨。而且这些自然感染的疾病还伴随着一些风险，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并发症啊，像肺炎、脑炎、心肌炎这些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一旦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危及一些孩子的生命。还有就是他自然感染了疾病，比如说浪费一些时间，还有就是家里面人比较担心呀，就是老人也跟着一些像咱们日常说的啊，跟着一些着急上火，这些都是
1: 对
2: 得不偿失的。所以说就是相比之下，接种疫苗就是一种更为安全、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疾病的方式。因为疫苗就像是给咱们的免疫系统进行了一场模拟的演练，它通过这个模拟演练感染的一个过程，就是可以让宝宝的免疫系统能够提前认识到这个病原体，从而在不引发真正疾病的情况下，使他的身体能够获得一定的免疫力。这样既能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又能有效地降低疾病的发生的率，还有一个严重的程度，让孩子可以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说就是家长朋友就不要简单的认为自然感染的生病要比接种疫苗好。
1: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需要大家转变一下思想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疾病，尤其是让孩子们提前去打这个疫苗的一些疾病，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的，甚至有一些这叫什么呀，不可逆的一些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如果说真是自然的去感染了，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无法预知的一些后果的话，咱们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是不是？
0: 对，风险很高的。
1: 对，是。
0: 包括现在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不同季节性，可能我们朋友也会关注到一些疫苗，比如说刚入冬天，这个流感，很多成人也会去打这个流感疫苗。
1: 对，
0: 你像这个春季可能是麻疹一个发病的高峰季节，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又有疑惑了，说这个接种麻腮风疫苗，它是否就安全有效呢？
1: 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疫苗，你看有的疫苗是管好长时间这长期的，然后呢有些疫苗可能它就管、
0: 阶段式的，
1: 对，这一段时间或者甚至就更短，就是这一个季节，就是它是不是也是分不同的这个种类。而且就是像春天咱们现在的这个天气也是慢慢转暖了，可能很多朋友又开始这个琢磨起来是不是应该打相应的一些疫苗了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麻腮风疫苗。那咱们就来请这个马医生给大家解读一下，来看看就是咱们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然后去打这样的一个疫苗，它是否是安全有效的。
2: 就是关于麻腮风这个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呢，咱们可以先来了解这个麻疹这个传染病，它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以发热和出疹为主要症状的一个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它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儿童容易感染。而且感染以后可能会出现肺炎、喉炎、肿耳炎、心肌炎、脑炎这些并发症，也很容易导致一个死亡。 所以接种麻腮风疫苗是预防麻疹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之一。麻腮风这个疫苗全程的接种只是需要接种两剂次，在儿童8月龄时接种第一针，在18月龄时接种第二针。麻腮风疫苗不仅是安全，它的效果是更能经得住考验的，是预防这三种疾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它是疫苗防三病的高效选手。就是从它的名字其实就能看出来，它就是叫麻腮风嘛。就是麻疹、风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所以说它是疫苗防三病。就是这个疫苗能够同时就是帮助儿童激发出对这三种病毒的一个免疫力，而且它的保护效果是非常持久的。相关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完成两剂次的接种，对麻疹、风疹的一个保护率是大于95%的，对流行性腮腺炎的保护率可以达到86%，免疫的时间它至少可以维持在10年。在此也是提醒各位儿童家长要认真核对咱们儿童麻腮风疫苗的一个接种史，如果咱们发现孩子还没有接种，就是到了咱们的接种年龄还没有接种麻腮风疫苗，或者是还没有全程接种，比如说只打了一针的这个儿童，就需要及时把孩子带到咱们辖区内的一个接种单位去进行一个麻腮风的补种，麻腮风疫苗的补种。
1: 这个就是随时都可以去补种吗？
2: 是的。
1: 这个挺好哈。如果说这个家长比较马马虎虎的话，这个忘打了某一针，咱们可以及时的去补种。
2: 对，联系咱们的辖区内的接种单位
1: 啊，
2: 就可以补种。
3: 对，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最多的就是对于新手爸妈的这个小宝宝的一些疫苗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1: 对，
3: 其实前些年你记不记得伊宁，咱俩还打过一个疫苗呢哈。HPV 疫苗。
1: 对 ，HPV。
3: 对，
1: 那个时候还挺难约的呢。
3: 是。那你看现在就是国家越来越重视这样的一个HPV 疫苗的一个规划和接种了。
1: 对，是。
3: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为什么要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疫苗的一个开展接种呢？就是有的朋友说，哎，我家孩子才十几岁，13、12这样的岁数，现在接种是不是太早了？
1: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某一价的这个 HPV 的这个疫苗是可以就是让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可以接种的。他应该是，我觉得对现在的这个孩子应该是有作用吧，所以说才把这个年龄放宽了，是不是？
3: 对。
1: 那么就说针对像咱们就是市面上提到的什么2价、4价、9价，甚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这个疫苗，咱们这个家长如何正确的去选择，或者如何正确的去认识呢？马医生。
2: 好。咱们国家每年新发的宫颈癌约为15.1万例，99%以上是由高危的 HPV 感染持续感染引起的。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经济最有效的一个途径。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从源头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的一个关键举措，它既可以降低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能推动我国加速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消除宫颈癌的全球目标，也让每一位女孩都能平等地享有健康保护。13岁的女孩接种 HPV 的疫苗，是综合考虑保护效果还有一个接种效益的一个最优解。从感染风险上来看， HPV 主要是通过咱们的一个性行为来感染的，因此在感染概率增大之前，也就是说发生在性行为年龄之前来进行一个 HPV 的疫苗接种，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一个作用。从免疫效果上来看，相关研究表明啊，就是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所产生的一个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这个就是量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保护效果可持续至少10年，因此在13周岁就是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一个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一个保护效果。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家对于2价还有4价、9价 HPV 这个一个选择的问题啊，就是不论是2价还是更高价次的这个 HPV 疫苗，这三种苗是都能够抵御 HPV 病毒比较高危的两种型别，就是16型和18型。这就代表它 这个疫苗就能够足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风险。所以说选择就是重点不是选择哪一种疫苗，因为哪一种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重点是早接种早保护。
0: 嗯，它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限制，或者是这个不能说是限制哈，有个要求是吧？
1: 对，实际上就是为了让这个保护的效果。

0: 能够更好，你看
1: 加倍，
0: 对，刚才提到了吗？对，是这个，是9到14岁的孩子，如果接种了这个疫苗之后，他竟然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这就证明说他的这效果真的是完美体现了呀。
1: 嗯，还而且还可以持续至少10年之久。
0: 对，是的，其实对于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女性健康来说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很有作用的。
1: 关爱女性的这个身心健康，是吧？
0: 对对对，
1: 其实除了儿童接种疫苗，现在也有一些针对成年人的疫苗也很多。
0: 对
1: 啊，这个那么成年人打疫苗有必要吗？
2: 对，咱们接种疫苗呢，并不是儿童的一个专利，也是咱们成年人的一个防病的利器吧。因为成年人和儿童一样，同样会因为感染各种病原体去生病。比如说，从来没接种过麻疹啊、脊灰这些疫苗的成年人，都会就是有罹患这些传染病的可能。比如说流感这个病毒啊，全人群都是普遍易感的，而且流感病毒还常常会变异，就是每年流行的它的病毒株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就需要我们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而且随着疫苗研发技术的一个不断进步，用于人体防病的疫苗的种类也在不断的扩大，婴幼儿这个群体不再是预防接种的唯一保护对象，疫苗的接种已经涉及了全生命周期，还有所有的人群。成年人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一些疾病，比如说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疫苗、乙肝疫苗，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讲的HPV 的疫苗，这些接种都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多的保护的。
0: 你看，其实这个成年人也有不同的这个疫苗去选择哈。如果说大家觉得自己某一项的这个风险比较高的话呢，可以就是选择在这个一定时期呢去接种这样的疫苗。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你像流感疫苗呢，应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短期疫苗了，就是每年都需要重新去接种，因为可能今年流行的是这样的一个流感，明年流行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流感，所以就是大家需要每年重新去接种。
1: 这是成年人的一个哈，这个接种疫苗
0: 的
1: 事儿。其实对于这个老年朋友们的健康，其实也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了。
0: 对，
1: 那有没有说适合老年人接种的一些疫苗呢？
2: 对，这个也是有的，就是咱们从出生到老年，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疫苗来预防一些高发的一些传染病，老年人也需要通过适宜的疫苗接种来实现一个免疫接力。目前针对老年人的话，优先推荐接种的疫苗主要有流感，还有就是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还有一个就是带状疱疹疫苗。
0: 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现在也有疫苗了，是吗？
2: 对对对。
0: 就是像这些应该就是老年人比较常经常患的这样的一些
1: 疾病
0: 了哈。
1: 对。
0: 你像咱们都知道，就是岁数大了啊，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都有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然后有些老年朋友就很担心了，说你看我有本身有慢性疾病，然后我如果说去接种这个疫苗了，会不会对我的这个慢性疾病有影响啊？会不会打完了以后我血压呜呜的就高了，然后我血糖一直也降不下来，这个会有影响吗？
2: 这个担心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对患有咱们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不仅是适合接种疫苗，而且还是疫苗接种的一个重点人群。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话，会进一步减弱人体的一个免疫力，从而就是导致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更容易比咱们普通人感染就是各种的传染病，并且感染后是更容易形成一个重症病例的。以流感为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感染流感的病毒后，很可能就会出现高热呀、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这些症状的一个重症流感，发生肺炎、心肌炎、呼吸衰竭这些严重并发症的风险也比较高，住院率它也是远远的高于没有患慢性病的这些老年人。因此就是对于患有慢性病的老人，咱们是建议积极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可以增强免疫力，降低这些疾病的感染风险，减轻咱们的疾病症状，并减少一些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1: 就是不要过多的这个担心哈。
0: 对，
1: 那你像老年人接种疫苗，他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
2: 老年人接种疫苗的话是需要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应该在病情的稳定期来进行接种。如果是

0: 是处于慢性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它是需要一个暂缓接种的。
1: 嗯。
0: 第二是注意疫苗的一个接种时间，比如说流感疫苗的话，一般是每年7到8月份的开始，一直持续到春节前后。肺炎球菌疫苗还有带状疱疹疫苗是全年均可以接种的。这里流感疫苗推荐是7到8月份开始，是疫苗接种在体内，它会有一定的时间来产生抗体。
1: 哦，
0: 因为咱们每年流感流行季节应该是在秋冬季。
1: 啊、嗯、啊、嗯哦哦，秋冬季。
0: 对、
1: 哦，
0: 咱们身体产生了就是相应抗体的话，季节流感季正好来了，
1: 哦、
0: 咱们正好就可以去那个。
1: 对，因为它
0: 得
1: 慢慢出现这个抗体嘛，是吧？
0: 对对对。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在接种时应该如实的告知接种医生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用药的一些情况，这是都需要详细告诉咱们的接种医生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是建议家属陪同的接种，第四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在接种门诊接种完事儿以后是需要留观30分钟的，
1: 嗯，
0: 接种完成以后24小时内应该保持注射部位的一个清洁干燥，避免剧烈运动，保证一个充足的休息，注意咱们清淡饮食，还有避免饮酒。
1: 嗯，这是注意事项哈。
0: 对。
1: 我想请您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是针对这个疫苗接种有没有一些惠民的活动呢？
0: 哦、
1: 大家能享受什么好的政策吗？
0: 哦，对，现在惠民活动一直都存在的啊。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个重组带状疱疹疫苗，还有进口九价的 HPV 疫苗，还有戊肝疫苗的一个接种惠民活动。
1: 嗯，
0: 符合活动要求的适龄人群，在咱们这些活动的规定时间内完成接种，是可以享受减免政策的。
1: 嗯
0: 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减免政策是不含每剂次的一个预防接种服务费。
2: 嗯嗯。另外，在这个预防接种方面哈、啊，咱们又为市民提供哪些便民服务呢？能不能说一说？
0: 嗯、好。咱们重点推出了是两项举措，第一个是全市所有的产科预防接种门诊都已经把预防接种证纳入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办理流程，真正实现了产科建档、产科发证、出生即享、出生即办，不需要咱们家长去多跑冤枉路，大大简化了一个办理流程。第二个是针对狂犬病暴露处置的，现在咱们14个歧视区，每个歧视区都至少设立了1家24小时提供服务的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所以说不管市民是在哪个时间段出现了狂犬病的一个暴露情况，都能够及时得到的专业处置，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的健康安全。
1: 嗯，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呢，我们嘉宾呢是来自呼伦贝尔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马新瑞医生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了呢是有关于就是我们接种疫苗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话题和常识知识哈，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不知道大家学习到了多少。
2: 嗯，其实预防接种呢是守护公众健康、构建群体免疫屏障的一个关键防线。
1: 嗯，
2: 它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1: 啊，那就让我们共同携手共筑，以科学的态度和积极的行动参与到预防接种当中吧，用一针一屏障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主动的去接种疫苗，来守护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今天也是感谢今天的嘉宾啊，马医生做客我们节目，谢谢。
2: 嗯，看个时间哈，
1: 嗯，
2: 就和大家说再会了，也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3号，农历5月初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京蒙深度协作，赋能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在满洲里开工建设；
0: 呼伦贝尔至首尔直达航线通航。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借力京蒙协作，聚力赋能发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主动对接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优质资源，聚焦产业、教育、医疗、农畜产销、文旅、科创6大领域精准对接，深耕细作，推动帮扶模式从书写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全方位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各项协作工作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的报道。
2: 经过多年精准对接共建，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我市建成三处京蒙共建产业园区，围绕大豆、水飞剂等特色产业落

0: 一批重点项目，累计引入企业投资3.9亿元，一大批合作项目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教育医疗领域资源互通持续深化，21所学校结对共建，1000余名师生双向交流研学，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共享，53名北京医疗专家驻点帮扶，通过坐诊带教、专科共建，大幅提升我市诊疗水平，基层医疗队伍能力持续提升。同时，我市依托京蒙协作销售体系，带动农畜产品销售额达2.38亿元，9大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857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优惠政策吸引超352万北京游客来访，10大科创平台、多项科研合作及高端人才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巴特尔。
1: 自京蒙协作共建园区以来，北京市强投入助发展，建立了园区科技创新中心，设立大豆、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实验室，先后组织协调北京金融街编制，完成了鄂伦春1+5规划，即一个产业总体规划和大豆、食用菌、中草药、紫苏产业园5个专项发展规划。
0: 立足现有协作基础，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各区域的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盘活两地资源优势，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双向赋能，不断拓展产业合作、民生共享、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新赛道，持续做实做细各类协作项目，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京蒙协作新模式，持续拓宽区域协同发展道路，让京蒙协作成果更多惠及全市各族群众，助力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近日，随着工程机械破土动工，满洲里 TIR 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启动建设。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这一项目落地，标志着满洲里公路口岸从传统过境通道向智慧物流枢纽迈出实质性一步。同时，该项目也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深化 TIR 国际运输制度集成创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与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配套、TIR 车辆检测中心、同步配建大型停车场、司机公寓、餐饮配套等生活服务设施，打造集通关、集散、仓储、检测、综合配套于一体的全链条跨境物流服务载体。项目投用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该项目不仅补齐公路口岸智慧化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更助力满洲里打造辐射中俄蒙、连通欧亚的 TIR 国际运输核心枢纽，推动口岸经济从货物过境流通的通道经济向产业集聚落地的实体经济加速转型。满洲里市将统筹各职能部门，强化项目全流程要素保障，紧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后期运营效能，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产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6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至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航线通航。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统筹协作，前置筹备，全方位筑牢口岸通关防线，高效保障中韩跨境旅客顺畅出入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柳畅的报道。
5: 当晚22:09，韩国德维航空 TW9635 次航班搭载83名入境旅客，平稳落地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据了解，本条航线航班号为 TW9635、TW9636，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班20:30从首尔仁川机场起飞，返程23:50自海拉尔国际机场出发。单班可提供185个旅客席位，航线运营持续至9月2日。该航线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搭建空中纽带，也对边检海关通关保障任务提出更高要求。韩国旅客：
6: 虽然我们来过很多中国国内城市，但是每次旅行都很愉快，有很多美食，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很幸福，以后会经常来的。边检的手续办理得又快又简便，非常满意。
5: 为保障航线平稳运行，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制定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结合航班特点与口岸查验实际，优化警力分配，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查验流程，切实提升一线执勤人员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压缩旅客通关查验时间。年初至今，该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27000多人次。本次航线通航周期近2个半月，预估带动口岸出入境客流新增9000多人次。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敖日奇愣：
7: 我们将优化通关服务，守护国门安全，全力营造高效便捷的口岸通关环境，为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5: 海拉尔海关同步强化口岸监管服务，提前梳理中韩出入境旅客常见行李物品、小件货物查验要点，优化现场查验流程，针对入境旅客行李检疫、物品申报等环节细化操作标准，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压缩通关耗时。海拉尔海关副关长谭娟娟：
8: 今天航线顺利通航，将有力带动本地外贸、文旅、航空产业协同发展，对激活外向型经济、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航线平稳开通，我关立足职能，主动靠前，推行无感通关、无纸化申报、快速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以优质服务护航旅客快速通关。接下来，海拉尔海关还将不断提升智慧监管与精准服务水平，为地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积极贡献海关力量。
5: 未来，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将持续深化工作机制，根据航线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勤务监管力量，统筹守牢国门安全防线与提升跨境通关效率，助力呼伦贝尔口岸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日常起居、道路出行等极难筹判问题，因地制宜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近日，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投入运营，食堂环境整洁舒适，每日供应品类丰富、营养可口的家常菜品，秉持工艺普惠、卫生便捷的运营理念，严格把控食材采购、烹饪制作全流程，亲民实惠的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有效解决辖区居民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同时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居民王兰丁：
10: 有了咱们这个社区食堂以后，咱们这个社区食堂离家也比较近，然后菜品啥做的也挺多、挺全的，价格也很实惠，然后卫生干净。
9: 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负责人宋鑫：
11: 我们社区食堂就要扎根社区，服务居民，把实惠便利留给大家。菜品方面，我们每天新鲜采购，保证营养和口味，价格上做到实惠亲民。
9: 为优化城市通行环境，阿荣奇抢抓晴好天气，对城区多条重点路段破损路面开展集中修缮整治，施工采用高效修补材料，可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群众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以精细管护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沿街商户王颖。
12: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9: 阿荣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13: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9: 细微处见初心，实事中显担当。从暖心食堂到道路修缮，呼伦贝尔市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把服务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一桩桩、一件件务实举措，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生活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城市发展更有质感。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日，睦邻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跨境交流计划启动仪式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扎拉诺区举办。活动由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共青团呼伦贝尔市委员会等联合主办。来自中俄两国300多名青少年在舞台献艺，研学交流中深化友谊，厚植家国情怀与国际友好理念。请听扎拉诺区融媒体中心报道。
14: 本次活动聚焦互学互进、友好共生，设置签到暖场、启动仪式、合唱展演三大特色板块。暖场互动中，两国青少年通过文化互动墙、跨境友谊零共建、特色打卡体验等沉浸式活动，近距离感受双方特色民俗文化与地域风情。随后，亲情演绎文艺节目，唱响友谊之歌，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活动现场，中俄青少年代表共同宣读跨境交流倡议词，自觉担当中俄友谊交流的青年使者，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第一中学学生阿丽娜。
15: 动听的歌声拉近了你我，现场所有的人都很开心，愿音乐相伴，友谊长存。
14: 扎莱诺尔区望泉小学学生董书豪。
16: 我们约定以后要保持联系，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文化，做中俄友好的小使者。
14: 扎莱诺尔团区委书记依兰。
17: 300多名中俄青少年来到现场，一起结对交友，展示才艺，体验两国民俗文化，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解，在交心相处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俄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心贴心交往搭建平台，让中俄睦邻友好的种子真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9: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牙克石今夏旅游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
3: 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4: 半亮冷极街巷鲜花造景焕新城市颜值。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 G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20: 在雅克什市，盛夏西学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向发展模式。今年夏季，雅克什市将持续打造夏日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炎炎夏日里，游客在这里既能踩到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雪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围绕山林和湖草自然本底，雅克什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出森林康养、山野徒步等休闲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秘境丛林穿越、民族旅拍、自然科普研学等文旅业态，实现冰雪与夏日生态与人文的深度融合。雅克什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21: 雅克什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林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9条精品线路，联动森工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雅克什市文旅名片。
20: 雅克什市将立足全域统筹发展思路，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捷聚客，组织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持续完善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景区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标准，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
3: 日前，随着蒙古匈奴航空 E195 客机平稳降落在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标志着停航近一年的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0: 首航航班搭载的旅客顺利抵达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后，机场举办了复航欢迎仪式，向首航机组送上鲜花，庆贺航线重启。据了解，该航线由蒙古匈奴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三、周六各一班，采用 E190、E195 系列客机运营，航班时刻为乌兰巴托13:20起飞，15:00抵达满洲里，满洲里16:00起飞，17:40抵达乌兰巴托。此次乌兰巴托至满洲里直飞航线的恢复运营，大幅缩短了两地的通行时间，为中蒙两地商贸探亲旅客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方案。匈奴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徒步舍：
22: 今天乌兰巴托满洲里航线复航，我们匈奴航空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很高兴。之前两地开车大约是2天的时间，直飞航班恢复后1.5小时左右就能直达，极大便利群众出行。接下来多条中蒙空中航线持续开通，将助推乌兰巴托与呼伦贝尔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提速发展。
0: 据了解，恢复乌兰巴托直飞航线是满洲里推进区域航空枢纽建设的第一步。待航线运营稳定，客源基础成熟后，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将进一步争取恢复乌兰巴托至满洲里至乌兰乌德第五航权航线。届时，满洲里将成为连接蒙古国首都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区域航空节点，实现中蒙俄三国空中网络互联，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中转集散能力，真正从通道口岸升级为面向欧亚的开放前沿。目前，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已开通飞往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三条国际航线，初步形成覆盖中俄蒙重点城市的区域航空网络，不断完善的跨境空中通道将为满洲里市发展跨境旅游、跨境商贸、口岸服务等产业提供坚实的客流保障，助力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1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初夏时节，万物勃发，为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优化人居环境，擦亮冷极生态名片，连日来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抢抓绿植生长黄金期，在根河市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等地集中开展花卉景观布景工作，让城市街巷绿意盎然，繁花似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1: 在园林苗木大棚内，13万余盆园林花卉整装待发。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到岗，有条不紊地开启花卉布景筹备工作。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景观造景标准细致开展花苗筛选、枝叶修整、培土装盆、转运配送等一系列工序，全程严把苗木质量与栽种品相关口，保障花卉长势均匀、造型美观。本次花卉景观布景精选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优质时令花卉，品类抗性强、成活率高、观赏性佳，红黄粉等多彩花色错落搭配，层次丰富，明艳亮丽。花卉批量转运到位后，工作人员精准对接市区各重点路段、景观节点，规范开展花盆定点摆放、覆土加固、苗木整形等作业，整齐规整的景观花盆与沿街葱郁的绿植、整洁的建筑完美融合，打造出一步一景、一步换景的街巷新风貌。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6: 我们结合根河气候特点和城市景观整体规划，优选耐寒养护的时令花卉，在市区主要街道交通节点统一布置景观花盆，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1: 小小景观花盆点亮城市大美景致，这次花卉景观布景提升工作既有效改善了我市城区市容环境，为夏日冷极增添了灵动鲜活的生机与活力，也将生态美景融入市民日常出行休闲生活，让群众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进一步擦亮了根河市生态宜居、精致秀美的冷极城市底色。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阿荣旗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集中宣传咨询活动，面对面普及安全知识，讲解应急技能，进一步筑牢全旗安全生产群众防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应急科普等多元化形式，向市民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宣传内容紧贴百姓日常生产生活， 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使用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用电用火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针对性讲解日常安全隐患辨别方法、日常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以及自救互救实用技巧，零距离回应群众身边的安全疑问，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宣传活动立足群众日常高频安全场景，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破除安全知识宣传壁垒，推动安全发展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姚新伟：
5: 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离不开

0: 全社会广泛参与。本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目的就是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营造全民关注安全、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1: 近日，额尔古纳市2026年城镇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全线开工。据了解，此次维修维护工程建设年限为2026至2027年，全长8.18公里，面积8.6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15.38万元。目前已完成柏油路面铺设2公里，面积19350平方米。改造工程摒弃简单的路面修补模式，坚持治标更治本的改造思路，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重铺，修复龟裂、坑槽、沉降路段，重新实化交通标线，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积水泥泞、行路难问题。从地下管网到地上路面，全方位提升城镇承载能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单位结合城区居民作息特点，合理规划施工时段，避免早晚出行高峰，分段围挡分布施工，同步做好现场安全警示，便民通行指引，在抓质量赶进度的同时守住民生稳度。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深耕民生细节，补齐城建短板，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民生福祉，让额尔古纳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宜居颜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日前，新巴尔虎右旗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组成专业咨询团队，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应急自救技能等内容，为现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向过往群众发放安全生产知识手册、防灾减灾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并通过展板展示安全生产知识和典型事故案例，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风险隐患识别能力。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全旗各族群众安全生产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

0: 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

0: 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

0: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0: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

0: 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4: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5: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4: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

0: 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筑巢引凤，内蒙古低空经济全链育才，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深耕草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民生增收双提升，
2: 伟大征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成立，
1: 第四届链博会，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对接全球市场，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展品免担保，文化交流便利化，
1: 乌海市四千株活化石安然乔迁，
2: 文明内蒙古团结村里党旗飘。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多措并举筑巢引凤，构建起覆盖科研应用技能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3: 日前，2026年呼和浩特市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暨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模竞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呼和浩特选拔赛举办，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呼和浩特市学生王一泽
4: 自己感兴趣，因为他可以学到很多航空，下次以后还会参加，继续研究怎么造得更好。
3: 竞赛承办方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低空培训项目负责人杨志国，
5: 这个过程中呢，种下一颗对于航空航天梦想的一个种子，未来我们通过一些赛事平台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生根发芽。
3: 我区还大力推进低空经济产教融合，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教学基地等，实现专业技能人才的订单式培养。在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学生们在电脑上为无人机建模，实际操作飞行。目前学院已培训了1000多名毕业生，从事无人机相关领域工作。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工作人员宋一鸣：
6: 准备和学校开展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增加低空装备飞行器技术、低空安全与技术、低空增援网技术，进一步拓展低空经济的人才培养。
3: 今年3月，内蒙古首家低空经济跃式工作站在呼和浩特揭牌。工作站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急需，聚焦农业智慧作业、低空交通安全等关键应用场景，重点攻关低空探测、飞行控制等卡脖子技术，加速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楚良：
7: 低空经济呢，将来要升为是一个产业链，要把网络天路建设好，要把物流送到千家万户。高端产业的核心呢，就是一个智能化、无人化，对我们内蒙古的还是落实到产业，落实到经济发展。
3: 内蒙古已构建起科研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分层分类培养架构，提出3年内每年培养高层次科研型人才100名以上，高水平应用型人才1000名以上，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000名以上，打造凌空经济和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培养高地。内蒙古低空经济创新中心主任李俊廷：
8: 主要是把这个跃式的智力、企业的技术还有人才集聚到一起，要做这个低空的智联网，低空经济跑起来、飞起来。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运用生态修复、精准管护和改革破局等路径恢复生态，同时发展畜牧、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请听报道。
9: 初夏时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绿意渐浓，当地通过分区轮牧、阶段性圈养等管护措施，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牧民孟军趁着草原返青，把圈养了2个多月的羊群赶到放牧场。孟军：
10: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9: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 3.8 亿亩，草畜平衡 5.9 亿亩，依托三北六七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在第二轮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面积 9.78 亿亩基础上，内蒙古制定并推行2025年草原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将 7.31 亿亩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占全区草地面积的 89.6%，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实行一张图管理，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副处长特日格勒：
11: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这一个刚性的制度，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各类项目，引导牧区转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培育发展特色后期产业，真正实现生态越来越好，牧民增收越来越稳，牧区发展越来越优。
2: 伟大征程。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请听报道。
1: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各解放区大力推动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蒙旗和基层民主政权普遍建立，有效打击了恶霸势力，削弱了封建特权统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大批民族干部经过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的培养，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起来。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团结日益加强，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迫切希望实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热河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并给出了时限。1947年4月23号，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12: 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390多人，包括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代表人士。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参加会议。
1: 1947年4月30号，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临时参议会。5月1号，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和参议会议长、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张金钊：
12: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书写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6月22号下午，由内蒙古贸促会主办的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的专场活动，内蒙古企业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机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3: 与传统招商推介不同，链接内蒙古推介会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项目路演和产品发布，而是围绕链博会贯通上下游、串联国内外企业的独特优势，让推介会成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相互发现、双向奔赴的互利共赢平台。专程赶来参加推介会的包头北奔重汽侨乡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部长杨海东直言，要把握好走出去的机会。
14: 我们现在形成了四大产业板块和 五大平台系列产品。来这次的目的呢，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推荐会把我们企业推出去，能够在后续的海外市场拓展上，包括国内市场营销上，提升我们企业在国内国际的这种知名度吧。
13: 内蒙古九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铎峰在推介会现场带来的是一套从装备研发、平台建设到行业应用的地空经济全链条方案，
15: 跟这个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合作，也包括上游的制造材料到下游的这个场景应用的主体单位，希望这个国内外的地空经济行业头部的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的科研院所跟我们一起推动我们的科技成果落地。
13: 除企业推介外，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围绕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企业提供商事法律认证、合规经营风险排查、经贸摩擦预警、贸易仲裁调整等服务职能进行了推介，助力蒙商入链、蒙品出海、蒙企维权。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16: 依托链博会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独特优势，集中展示风光清楚全产业链和绿色农业的成果，让更多优质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
1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抓住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重大机遇，呼和浩特片区聚焦文化会展领域优化服务，赛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览品免担保举措，简化通关流程，降低办展成本。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8: 记者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展厅，璀璨十六至二十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正在展出。该展览汇集近30家国内外文博机构与收藏单位的近400件套典藏珍品，涵盖十六至二十世纪东西方艺术瑰宝，文物价值高，国际流通环节多，通关保障要求严。这场大型国际特展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自由贸易试验区通关创新政策的有力支撑。按照传统监管模式，暂时进境展览品需办展单位缴纳高额保证金或提供银行保函，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且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赛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品免担保创新措施，对本次国际珍宝展暂时进境展品由办展单位统一申请，海关派员监管，依规免除担保义务，无需缴纳保证金，无需提交银行保函，规范高效办理备案通关手续，实现零担保、快通关、低成本。游客齐西瑶：
19: 今天一下午在内蒙古博物院就能看到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宝，感到非常的有意义和充实。
18: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20: 璀璨展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引进的第三个境外文物的特展，海关呢也是专门结合我们展览的实际，完成了整个展览的风险评估，定制了全流程的监管方案，同时免除了大额的担保，大幅的提升了我们的办展效率，压缩了运营的成本。
1: 在包营高铁项目建设过程中，乌海市实施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四合木保护和恢复工程项目。经过科学培育与精细管护，4000株活化石安然乔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21: 近日，记者在四合木保护区项目现场看到，集中移栽的四合木成株和人工扦插培育的四合木幼苗长势旺盛，状态稳定。乌海市泽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苗木事业部部长康瑞：
22: 历经3年多系统的培育与养护，当前移栽整株苗与种植扦插幼苗长势稳健，植株抗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植株正逐步适应野外自然环境，整株生长态势良好。
21: 包营高铁项目建设阶段，有约5公里线路
23: 穿越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核心区域。
21: 乌海市对4814株四合木进行移栽，联合自治区高校专家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摸索出适配本地土质、气候、光照条件的移栽抚育技术体系。先期移栽的4800余株四合木成活率达93%，在原生植被整体迁栽之外，配套异地补植四合木幼苗2.5 5万株，布置幼苗成活率稳定维持在80%，实现铁路工程建设与珍稀野生植物生态保护统筹推进互利共赢。汤瑞，
22: 加强四合目幼苗日常巡查、补水保伤、防风固沙、杂草清理等工作，动态掌握苗木生长情况，及时做好弱苗抚育，全面提升四合目成活率和保虫率。
2: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团结果树民宿村。多年来，村党支部紧抓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任务，聚合力、出实招、求实效，绘就出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0: 中午的阳光透过绿荫洒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保利德镇团结果树民宿村的乡间小路上。69岁的村民侯英家民宿小院里，大铁锅炖的猪肉烩菜香气扑鼻。侯英，
4: 客人来了，他主要就要吃这个菜火灶了。
5: 最远的顾客是由哪儿来的？
4: 最远的是湖南，但是湖北的来，东阳山过来。
0: 侯英介绍，这几年除了城里的游客来这里，不少参加杜阴山活动的游客都来他家品尝农家饭，仅此一项，家里每年能多收入3万多元。侯英，
4: 我对现在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满意，是这个幸福满满。
0: 团结村过去没产业，集体账上干干净净，想给村民办点实事都难。改变从盘活家底开始，村里将15亩闲置土地和库房作价540万元入股内蒙古鼎丰饲料有限公司，按5%的比例参与年度收益分红。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卢俊杰，
6: 去年12月份开始投产，预计我们从基地将来要放到40万到50万的利润。
0: 精打细算的生意经不仅于此，村里还出租了14个闲置的酸白菜腌制池，年增收7万元，累计建成1万亩高效节水设施农业、肉牛养殖园区等重点项目。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彻底告别了无钱办事的窘境，基层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村两委干部常态化走访农户，上门宣讲政策法规，及时调处邻里矛盾。近年来，团结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卢俊杰，
6: 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因为各自一年比一年多，村民也加入到我们这公益里，才增加了不少收入，不久翻了2万块钱左右。
1: 平安北疆，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力推广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从线下延伸到指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24: 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贾女士通过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扫码提交材料，从受理矛盾纠纷到解决矛盾纠纷仅用了1天时间。市民贾女士，
25: 网上枫桥留言板这个小程序非常的省时省力，把我们的东西往上传，第一时间传到了工作人员的后台，他们了解到之后第一时间协调。
24: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司法信访局政法工作负责人李烨，
26: 我们推行网上枫桥留言板，主要目的就是畅通群众诉求的表达渠道，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24: 为进一步提升矛盾化解效率，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积极引导辖区群众使用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这个平台集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民意收集等功能于一体，实现了民意诉求一键答，矛盾纠纷马上解。李烨，
26: 我们建立了受理、派单、处置、反馈、评价的全闭环工作机制，联动了公安、司法、信访、人社、住建等多个部门协同调处，成功化解了大量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土地纠纷等各类诉求。
2: 请听简讯。2026年内蒙古高考成绩于6月24号公布，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

0: 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
1: 6月22号晚，一场专属于包头市30000多名2026届高校学子的集体毕业典礼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典礼现场发布留包最具贡献度院系与留包最具吸引力企业榜单，为高校学子送上包揽人才160专属大礼包。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高敏、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南部、赤峰市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中部出现了中雨，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新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降雨量为42.3毫米，一小时降雨量达到36.5毫米。在高温方面，阿拉善盟西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预计未来三天，我区继续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多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地区仍然多强对流天气，需要特别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天气。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9级。赤峰市南部、通辽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
0: 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南部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在阿拉善盟西部局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尤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短期天气预报。23号20点到24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部分地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9级及以上东南风或偏北风。阿拉善盟北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4号20点到25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25号20点到26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偏西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8级及以上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

下面来关注我区各主要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5度到28度。巴亚浩特多云，18度到30度。渥海多云，17度到34度。联合多云，16度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康巴什多云，14度到29度。吉宁晴，9度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11度到25度。锡林浩特多云，9度到20度。松山晴转小雨，14度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阵雨，15度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15度到2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满洲里多云，10度到27度。

0: 今天内蒙古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降水仍在持续，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降水区域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和东部偏南局地有短时九级以上的大风，西部局部有沙尘天气。明天此轮降水步入收尾阶段，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整体降水就会减弱了，以小到中雨为主。中心部、中西部部分地区会仍然会有短时八级以上的大风。
1: 今天西部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西部偏西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中东部主要城市受到阴雨的影响，十分凉爽，最高气温不足25度。满洲里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仅为20度左右。不过，随着降水的减弱，中东部城市的气温将会迅速回升。到26号，全区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均升至30度左右。预计明天，西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当前内蒙古的春季花粉高峰期进入到尾声了，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花粉浓度为低等级，其余地区为很低等级。预计明天全区各地花粉浓度仍然是处于低至很低的水平。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张靓颖的音乐以及她的故事。

说起张靓颖，她1984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在她2岁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跟着外公外婆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寺庙礼佛，在寺庙里度过了4年的童年生活。在此期间呢，她听法师们唱经，接触并背诵了很多经文。因为父母都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幼年时期的张靓颖呢，在父母的影响下就开始接触了宋战友等红色歌曲以及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还被送到了当地的少年宫学习歌唱和乐器。2005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节目2005超级女声，并获得季军，从而正式出道。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歌曲《终于等到你》。

2010年为专辑歌曲填词的张靓颖，在这首《我相信》当中，透过感人的歌词向外界透露出了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因为是心里的真实感受，所以她填写歌词的时候呢，只花了半个小时。这首《我相信》的歌词简洁直接，真实表达了她的自我想法与成长轨迹。整首歌曲传递出的呢，是一种感恩与坚持，是张靓颖整个4年乐坛生涯的一份总结与告别，也是又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下去》。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我们听到的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采用直白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与经典的主题，造就了淡淡 R&B 感觉的慢板情歌风格。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沉淀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带低沉的缓缓唱出了对于爱情的看法，在爱里学习后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靓颖演唱的歌曲《燕归巢》。

0: 可以说，张靓颖是一位驰名国际的华语流行乐女歌手，是代表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唱将。她在中国流行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是将中国流行音乐推向国际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独特的音域以及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令她备受好莱坞的瞩目。作为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英雄，她影响了很大的一批人，包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人，对音乐有追求的青年人，有外国背景的人士以及音乐界中的音乐家，都有受他的歌曲或多或少的影响。
1: 想分割这一整个宇宙，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3号，农历5月初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京蒙深度协作，赋能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在满洲里开工建设；
0: 呼伦贝尔至首尔直达航线通航。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借力京蒙协作，聚力赋能发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主动对接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优质资源，聚焦产业、教育、医疗、农畜产销、文旅、科创六大领域精准对接，深耕细作，推动帮扶模式从书写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全方位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各项协作工作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的报道。
2: 经过多年精准对接共建，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我市建成三处京蒙共建产业园区，围绕大豆、水飞剂等特色产业落地一批重点项目，累计引入企业投资3.9亿元，一大批合作项目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教育、医疗领域资源互通持续深化，21所学校结对共建，1000余名师生双向交流研学，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共享，53名北京医疗专家驻点帮扶，通过坐诊带教、专科共建，大幅提升我市诊疗水平，基层医疗队伍能力持续提升。同时，我市依托京蒙协作销售体系，带动农畜产品销售额达2.38亿元，9大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857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优惠政策吸引超352万北京游客来访，10大科创平台多项科研合作及高端人才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巴特尔：
3: 自京蒙协作共建园区以来，北京市强投入助发展，建立了园区科技创新中心，设立大豆、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实验室，先后组织协调北京金融街编制，完成了鄂伦春1+5规划，即一个产业总体规划和大豆、食用菌、中草药、紫苏产业园5个专项发展规划。
2: 立足现有协作基础，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各区域的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盘活两地资源优势，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双向赋能，不断拓展产业合作、民生共享、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新赛道，持续做实做细各类协作项目，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京蒙协作新模式，持续拓宽区域协同发展道路，让京蒙协作成果更多惠及全市各族群众，助力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近日，随着工程机械破土动工，满洲里 TIR 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启动建设。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这一项目落地标志着满洲里公路口岸从传统过境通道向智慧物流枢纽迈出实质性一步。同时，该项目也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深化 TIR 国际运输制度集成创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与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配套、 TIR 车辆检测中心，同步配建大型停车场、司机公寓、餐饮配套等。

0: 生活服务设施，打造集通关、集散、仓储、检测综合配套于一体的全链条跨境物流服务载体。项目投用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该项目不仅补齐公路口岸智慧化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更助力满洲里打造辐射中俄蒙、连通欧亚的 TIR 国际运输核心枢纽，推动口岸经济从货物过境流通的通道经济向产业集聚落地的实体经济加速转型。满洲里市将统筹各职能部门，强化项目全流程要素保障，紧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后期运营效能，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产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 6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至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航线通航。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统筹协作，前置筹备，全方位筑牢口岸通关防线，高效保障中韩跨境旅客顺畅出入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柳畅的报道。
2: 当晚22时09分，韩国德维航空 TW9635 次航班搭载83名入境旅客，平稳落地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据了解，本条航线航班号为 TW9635、TW9636，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班20点30从首尔仁川机场起飞，返程23点50自海拉尔国际机场出发。单班可提供185个旅客席位，航线运营持续至9月2日。该航线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搭建空中纽带，也对边检海关通关保障任务提出更高要求。韩国旅客：
3: 虽然我们来过很多中国国内城市，但是每次旅行都很愉快，有很多美食，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很幸福，以后会经常来的。边检的手续办理得又快又简便，非常满意。
2: 为保障航线平稳运行，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制定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结合航班特点与口岸查验实际，优化警力分配，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查验流程，切实提升一线执勤人员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压缩旅客通关查验时间。年初至今，该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27000多人次。本次航线通航周期近2个半月，预估带动口岸出入境客流新增9000多人次。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敖日奇愣：
4: 我们将优化通关服务，守护国门安全，全力营造高效便捷的口岸通关环境，为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2: 海拉尔海关同步强化口岸监管服务，提前梳理中韩出入境旅客常见行李物品、小件货物查验要点，优化现场查验流程，针对入境旅客行李检疫、物品申报等环节细化操作标准，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压缩通关耗时。海拉尔海关副关长谭娟娟：
5: 今天航线顺利通航，将有力带动本地外贸、文旅、航空产业协同发展，对激活外向型经济、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航线平稳开通，我关立足职能，主动靠前，推行无感通关、无纸化申报、快速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以优质服务护航旅客快速通关。接下来，海拉尔海关还将不断提升智慧监管与精准服务水平，为地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积极贡献海关力量。
2: 未来，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将持续深化工作机制，根据航线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勤务监管力量，统筹守牢国门安全防线与提升跨境通关效率，助力呼伦贝尔口岸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日常起居、道路出行等急难愁盼问题， 因地制宜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投入运营，食堂环境整洁舒适，每日供应品类丰富、营养可口的家常菜品，秉持公益普惠、卫生便捷的运营理念，严格把控食材采购、烹饪制作全流程，亲民实惠的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有效解决辖区居民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同时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居民王兰丁：
7: 有了咱们这个社区食堂以后，咱们这个社区食堂离家也比较近，然后菜品啥做的也挺多、挺全的，价格也很实惠，然后卫生干净。
6: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负责人宋鑫：
8: 我们社区食堂就要扎根社区，服务居民，把实惠便利留给大家。菜品方面，我们每天新鲜采购，保证营养和口味，价格上做到实惠亲民。
6: 为优化城市通行环境，阿荣旗抢抓晴好天气，对城区多条重点路段破损路面开展集中修缮整治，施工采用高效修补材料，可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群众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以精细管护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沿街商户王颖：
9: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6: 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10: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6: 细微处见初心，实事中显担当。从暖心食堂到道路修缮，呼伦贝尔市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把服务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一桩桩、一件件务实举措，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生活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城市发展更有质感。
1: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日，睦邻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跨境交流计划启动仪式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扎兰诺尔区举办。活动由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共青团呼伦贝尔市委员会等联合主办，来自中俄两国300多名青少年在舞台献艺，研学交流中深化友谊，厚植家国情怀与国际友好理念。请听扎兰诺尔区融媒体中心报道。
11: 本次活动聚焦互学互进、友好共生，设置签到暖场、启动仪式、合唱展演三大特色板块。暖场互动中，两国青少年通过文化互动墙、跨境友谊零共建、特色打卡体验等沉浸式活动，近距离感受双方特色民俗文化与地域风情。随后亲情演绎文艺节目，唱响友谊之歌，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活动现场，中俄青少年代表共同宣读跨境交流倡议词，自觉担当中俄友谊交流的青年使者。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第一中学学生阿丽娜：
12: 动听的歌声拉近了你我，现场所有的人都很开心，愿音乐相伴，友谊长存。
11: 扎莱诺尔区望泉小学学生董书豪：
13: 我们约定以后要保持联系，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文化，做中俄友好的小使者。
11: 扎莱诺尔团区委书记依兰：
14: 300多名中俄青少年来到现场，一起结对交友，展示才艺，体验两国民俗文化，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解，在交心相处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俄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心贴心交往搭建平台，让中俄睦邻友好的种子真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5: 建设繁荣兴

0: 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牙克石金夏旅游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
4: 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3: 半辆冷极街巷鲜花造景，焕新城市颜值。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 G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5: 在牙克石市，盛夏新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向发展模式。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持续打造夏日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炎炎夏日里，游客在这里既能踩到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雪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围绕山林和湖草自然本底，牙克石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出森林康养、山野徒步等休闲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秘境丛林穿越、民族旅拍、自然科普研学等文旅业态，实现冰雪与夏日生态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6: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九条精品线路，联动森工、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牙克石市文旅名片。
5: 牙克石市将立足全域统筹发展思路，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捷聚客，组织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持续完善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景区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标准，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
4: 日前，随着蒙古匈奴航空 E195 客机平稳降落在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标志着停航近一年的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7: 首航航班搭载的旅客顺利抵达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后，机场举办了复航欢迎仪式，向首航机组送上鲜花，庆贺航线重启。据了解， 该航线由蒙古匈奴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三、周六各一班，采用 E190、E195 系列客机运营。航班时刻为乌兰巴托13:20起飞，15:00抵达满洲里，满洲里16:00起飞，17:40抵达乌兰巴托。此次乌兰巴托至满洲里直飞航线的恢复运营，大幅缩短了两地的通行时间，为中蒙两地商贸探亲旅客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方案。匈奴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图布舍：
8: 今天乌兰巴托满洲里航线复航，我们匈奴航空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很高兴。之前两地开车大约是2天的时间，直飞航班恢复后1.5小时左右就能直达，极大便利群众出行。接下来多条中蒙空中航线持续开通，将助推乌兰巴托与呼伦贝尔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提速发展。
7: 据了解，恢复乌兰巴托直飞航线是满洲里推进区域航空枢纽建设的第一步。待航线运营稳定，客源基础成熟后，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将进一步争取恢复乌兰巴托至满洲里至乌兰乌德第五航权航线。届时，满洲里将成为连接蒙古国首都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区域航空节点，实现中蒙俄三国空中网络互联，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中转集散能力，真正从通道口岸升级为面向欧亚的开放前沿。目前，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已开通飞往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三条国际航线，初步形成覆盖中俄蒙重点城市的区域航空网络。不断完善的跨境空中通道将为满洲里市发展跨境旅游、跨境商贸、口岸服务等产业提供坚实的客流保障，助力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初夏时节，万物勃发，为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优化人居环境，擦亮冷级生态名片，连日来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抢抓绿植生长黄金期，在根河社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等地集中开展花卉景观布景工作，让城市街巷绿意盎然，繁花似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9: 在园林苗木大棚内，13万余盆园林花卉整装待发。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到岗，有条不紊地开启花卉布景筹备工作。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景观造景标准细致开展花苗筛选、枝叶修整、培土装盆、转运配送等一系列工序，全程严把苗木质量与栽种品相关口，保障花卉长势均匀、造型美观。本次花卉景观布景精选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优质时令花卉，品类抗性强、成活率高、观赏性佳，红黄粉等多彩花色错落搭配，层次丰富，明艳亮丽。花卉批量转运到位后，工作人员精准对接市区各重点路段、景观节点，规范开展花盆定点摆放、覆土加固、苗木整形等作业，整齐规整的景观花盆与沿街葱郁的绿植、整洁的建筑完美融合，打造出一步一景、一步换景的街巷新风貌。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10: 我们结合根河气候特点和城市景观整体规划，优选耐寒养护的时令花卉，在市区主要街道、交通节点统一布置景观花盆，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级城市环境。
9: 小小景观花盆点亮城市大美景致，这次花卉景观布景提升工作既有效改善了我市城区市容环境，为夏日冷极增添了灵动鲜活的生机与活力，也将生态美景融入市民日常出行休闲生活，让群众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进一步擦亮了根河市生态宜居、精致秀美的冷极城市底色。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阿荣旗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集中宣传咨询活动，面对面普及安全知识，讲解应急技能，进一步筑牢全旗安全生产群众防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应急科普等多元化形式，向市民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宣传内容紧贴百姓日常生产生活，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使用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用电用火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针对性讲解日常安全隐患辨别方法、日常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以及自救互救实用技巧，零距离回应群众身边的安全疑问，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宣传活动立足群众日常高频安全场景，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破除安全知识宣传壁垒，推动安全发展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姚新伟：
12: 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离不开全社会广泛参与，本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目的就是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营造全民关注安全、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3: 近日，额尔古纳市2026年城镇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全线开工。据了解，此次维修维护工程建设年限为2026至2027年，全长8.18公里，面积8.6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15.38万元。目前已完成柏油路面铺设2公里，面积19350平方米。改造工程摒弃简单的路面修补模式，坚持治标更治本的改造思路，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重铺，修复龟裂、坑槽、沉降路段，重新实化交通标线，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积水泥泞、行路难问题。从地下管网到地上路面，全方位提升城镇承载能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单位结合城区居民作息特点，合理规划施工时段，避免早晚出行高峰，分段围挡分布施工，同步做好现场安全警示，便民通行指引，在抓质量赶进度的同时守住民生稳度。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深耕民生细节，补齐城建短板，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民生福祉，让额尔古纳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宜居颜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日前，新巴尔虎右旗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组成专业咨询团队，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应急自救技能等内容，为现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向过往群众发放安全生产知识手册、防灾减灾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并通过展板展示安全生产知识和典型事故案例，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风险隐患识别能力。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全旗各族群众安全生产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

嗨，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说起内蒙古啊，说起呼伦贝尔的音乐呢，我们第一反应往往都是那辽阔无尽的草原，是不是？是长调啊，是马蹄声。但今天呢，我想邀请您啊，进行一次更深的聆听，在草原的边缘，在文明的深处啊，内蒙古的声音版图远比你想象的更为立体，更为深邃。它从幽暗的原始森林中萌发，向神圣的山脉攀升。最终呢，在温暖的人间草场上舒展开来。今天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啊，将带我们走进这段从自然神性到人间温情的完整旅程。朋友们，欢迎走进袅袅余音。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今天旅程的起点，让我们潜入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聆听这首《森林抚琴》。这绝对不是一首轻盈的田园诗啊，而是一首庄严的史诗。歌中的父亲呢，是给予鄂伦春、鄂温克等狩猎民族啊，以

生命的缘起走出，我们的目光与歌声一同向上仰望。接下来这首《圣山颂》将我们带到了蒙古民族的精神高地，它可以歌颂的是成吉思汗祭祀的圣山布尔汗山，有可能是或者也有可能是藏传佛教的神圣峰峦。音乐呢变得恢宏肃穆长调在此不再是抒发个人情感了，而是化作了整个民族的集体的祷告。歌声呢，如同是一条通往天际的阶梯，充满仪式感与神圣性。它剥离了日常的琐碎，展现了蒙古民族精神世界中那份对永恒、秩序与崇高力量的追求。可以说呢，这是信仰的高度，也是心灵的一种攀登。《圣山颂》。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从缥缈的圣山回到阳光普照的大地，接下来这首作品啊，让我们降落到了人间最温暖的情感之中。陪你一起看草原呢，这是啊草原音乐中最广为人知也最打动人心的一面啊，一首歌旋律如此的优美流畅，歌词满是具体而细微的幸福想象。它不再是向神明的祈祷，而是向爱人的邀约，不再是集体的史诗，而是个人的私语。这里啊，草原不再是严峻的生存考场了，而是承载着爱情、亲情与友情的摇篮。它展现了蒙古民族性格中极致的温柔、浪漫与好客的一面，也是血脉中刚烈与深沉之外那抹最为动人的暖色。我们一起呢，来回味这首老歌啊，来自龙梅的声音啊，陪你一起看草原。前奏啊，就你啊，让你是不是有一种想跟着一起哼唱的冲动呢？

怎么样，朋友们？这个旋律一听是不是就很有民族风的感觉？是的，这首歌的歌名啊，也是很有民族风味，叫《无忧带》啊，它为我们具象化了这片土地的最美的存在啊。那无忧带呢，在蒙古语中，它是美丽的姑娘的意思。这首歌通常是旋律优美婉转，充满了倾慕啊和赞美。它歌颂的呢，可能是一位具体的少女啊。也有可能呢是所有草原女性的勤劳、智慧或美丽，亦或者呢也有可能是这片土地本身的化身。歌声里边啊，它有骏马般的自由，也有花朵般的柔情。如果说圣山颂是仰望天空，无忧带呢便是啊凝视这片土地上最珍贵的创造。他以最直接、最动人的方式，为这场从森林到圣山再到草原的听觉之旅啊，画上了一个关于美的符号啊！我们一起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无忧带》。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好像如同完成了一次对呼伦贝尔灵魂的立体勘探一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森林、圣山与草原啊，几重奏的精神图景一般。原来我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啊，可以如此的富有层次。它的音乐啊，既是自然的呼吸，也是神性的回响，既是人间的爱恋，也是永恒的赞美。所以呢，我们要感谢生活，感谢音乐啊，为我们勾勒出如此丰盈的呼伦贝尔。也希望这些袅袅余音能够在你心中种下一片立体的图景。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下次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向平民开枪，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并称该事件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据黎南部民防部门当天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3号午间发表声明说，以军稍早前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的安全区内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声明还说，以军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伤害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为全力保障长江流域汛期安全，由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梯级水电站构成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日前全面完成年度消落工作，累计腾空防洪扩容358亿立方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称，6月19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2名在菲从事博彩业并实施绑架犯罪的嫌疑人。6月22号，中菲双方再次合作遣返2名参与2023年10月薄荷岛绑架案的嫌疑人。该案受害人由中菲警方合作解救，中方将继续坚定打击跨国犯罪，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巴加埃说，伊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些地区国家参与袭击伊朗，伊朗绝不会放弃这个问题。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 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世界杯快报，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他们首轮爆冷被刚果金队1-1逼平， C 罗打满全场但仅触球25次。赛后有媒体和网友认为应该换下表现平平的 C 罗，但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当地时间22号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C 罗是完成最后一击的最佳人选，过往数据足以证明这位传奇球星的价值。乌兹别克斯坦队主帅卡纳瓦罗则认为不能仅凭首战表现就低估 C 罗，他说所有人都要盯紧他，他无论何种场景都能完成破门，必须严加防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有很大的比赛热情。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那
0: 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法国、巴西、英格兰，
1: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脚那个任意球，
0: 外旋大香蕉，
1: 对
0: 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法国，然后巴西，对吧？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弗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个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
0: 斯洛特、
1: 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奥斯卡鲍勃、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黄金期的年龄。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6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6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

0: 是吧？
1: 敲那个维京战鼓，
0: 维京战鼓。
1: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0: 对对，
1: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0: 是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时候他最害怕。
0: 嗯，
1: 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0: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1: 冰岛，
0: 当时
1: 冰岛
0: 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1: 对，冰岛吼。
0: 对对对，冰岛战吼，
1: 嗯，
0: 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
1: 嗯，
0: 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16会碰科特迪瓦。
1: 哦，
0: 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1: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0: 对对，
1: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
0: 嗯，
1: 库利巴里就是今天呢，
0: 今天这失球应该
1: 三个丢球
0: 跟
1: 他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说库里巴利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
0: 嗯，
1: 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0: 对对对，
1: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真的已经不行了。
0: 嗯，
1: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0: 嗯，对对，
1: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0: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1: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0: 对 对，
1: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0: 把自己扔出去，
1: 扔出去，
0: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1: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的身体慢4拍。
0: 对对 对，
1: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就
0: 对对，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1: 都慢了。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比赛。
0: 嗯，
1: 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0: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1: 嗯，
0: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1: 对
0: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1: 是
0: 啊，我记着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1: 对，
0: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
1: 意识好，
0: 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1: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
0: 啊，
1: 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0: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1: 啊，波尔图
0: 啊，波尔图，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1: 该退役了。
0: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1: 嗯，
0: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1: 嗯
0: 啊，
1: 就
0: 是
1: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0: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1: 跑我前面的追嘛。
0: 对对，
1: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0: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1: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0: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1: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0: 嗯，
1: 开场的时候连续4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0: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1: 对啊，
0: 对，
1: 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0: 下意识的给挡住了，
1: 给踢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0: 嗯，
1: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0: 嗯，
1: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0: 嗯，但是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开始去传导。
1: 哎，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0: 该逼到门口了。
1: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0: 对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是你能往前倒30米都困难，你
0: 想
1: 从后场
0: 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1: 对，
0: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群加上奥利赛，这都是全队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1: 稍微懒点
0: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1: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0: 对，
1: 门将向往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1: 嗯，
0: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1: 嗯，
0: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1: 嗯，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

0: 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1: 啊，
0: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1: 对对对，
0: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1: 对对，
0: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五四幺，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两到三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对吧？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0: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1: 啊，
0: 门将传
1: 前推进，
0: 传中后卫，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1: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
0: 嗯
1: 啊，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0: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1: 对，就是少输当赢嘛。啊，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啊，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带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0: 他在亚洲没问题。
1: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0: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1: 对，
0: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
1: 没错没错，
0: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1: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0: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两届，
1: 两届，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三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0: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1: 对对对对，
0: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1: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
0: 啊，
1: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0: 就是球王踢法嘛，
1: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0: 不太
1: 法国队
0: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1: 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0: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1: 对，
0: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1: 没错，就像葡萄牙似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1: 这很大胆这个言论。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
1: 啊。
0: 现在
1: 若昂内维斯，
0: 若
1: 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必费的社交媒体，这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啊，直接就说你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法国队到现在没有，倒没有这样的啊，包。

0: 过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1: 抱一抱，
0: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1: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一年我们打两次，两年我们打四次，
0: 对，
1: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
0: 对对，
1: 你根本就防不住，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0: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1: 完全
0: 会发现不是一个节奏。
1: 就像哈兰德那身体，就是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后面是飞铲的，
0: 对对，
1: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
0: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
1: 嗯
0: 啊，就是说他那个身高很
1: 重。我看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0: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1: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0: 对对。
1: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0: 他还吃牛心，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1: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晨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
0: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1: 哎，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0: 对，
1: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英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0: 对对，
1: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0: 对对，
1: 结合在一起，
0: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1: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儿 啊，
0: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1: 是，
0: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啊，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塞、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蒋。看来，姆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1: 有点觉悟了。
0: 那我得
1: 意思意思，
0: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1: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弗洛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0: 对对，
1: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的死守。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0: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嘛。
1: 清道夫。
0: 哎，清道夫。
1: 对，
0: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西甲的金靴。 你
1: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0: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1: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你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0: 对，
1: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0: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八分之一他会碰德国，那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科特迪瓦，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出来的一个人。
1: 那可能去下半区。
0: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东道主美国，可能还有西班牙。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1: 打西班牙
0: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怵。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啊。
1: 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0: 对，
1: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我们打场平局，最后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这儿了，我就是小组第一。
0: 对，
1: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0: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小组的。
1: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是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0: 对对对对，
1: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0: 对，
1: 你是碰我，还是碰谁？
0: 对，
1: 所以那西班牙这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0: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
1: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0: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1: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0: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1: 朗尼克开宗立派，但自己不太懂。
0: 自己呢？
1: 自己只是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0: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
1: 贝尔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0: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所以我觉得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800，自死1000。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1000，自死800。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不是，这是学的这根 pricing。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 大量的太多的营养。
1: 嗯，
0: 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呢，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
1: 嗯，
0: 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
1: 嗯，
0: 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1: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
0: 啊、
1: 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0: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一月份、二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
1: 嗯
0: 啊，几乎十多人伤病，
1: 嗯、
0: 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
1: 嗯
0: 啊，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1: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
0: 嗯，
1: 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五十多人，我们躺十个还剩四十人，我们躺二十还剩三十人，
0: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1: 我们躺三十人还有个队伍呢，
0: 啊，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1: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三十个，我们上五十个。
0: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
1: 嗯，
0: 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
1: 嗯，
0: 身体波动，
1: 战术纪律，
0: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1: 对，
0: 你要更多的吃牌。
1: 嗯，这是个笑谈哈。
0: 啊、
1: 嗯，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
0: 嗯、
1: 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
0: 嗯，
1: 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
0: 嗯，
1: 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
0: 嗯，
1: 也是情理之中。
0: 嗯，
1: 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0: 对对 对。
1: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七八个人，
0: 对马赛的，对吧、
1: 嗯？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
0: 嗯、
1: 虽败犹荣，
0: 嗯，
1: 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0: 对，
1: 应该是两个球了。上场比赛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0: 对对，奥地利
1: 啊
0: 进了一个球，
1: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0: 嗯，对。
1: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0: 那是因为没扩军。
1: 对，
0: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
1: 一个进球。
0: 对对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1: 当时是多少个？32个队吗？
0: 对，当时32个队，对。
1: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0: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1: 啊，对啊，
0: 对吧？
1: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0: 对，
1: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第三名，
0: 对，
1: 巴西拿的是第一。啊、
0: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
1: 嗯、
0: 那个雷恩那个、
1: 嗯、
0: 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
1: 嗯、
0: 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1: 他最后上了那个1.9米的中锋了吗？
0: 上了1.9米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1: 对
0: 啊，第二个
1: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呛约旦的防控能力不行。
0: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
1: 嗯，
0: 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
1: 嗯，
0: 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
1: 嗯、
0: 那你按说奥地利
1: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0: 他是退回来了，
1: 嗯，退得不够紧密。
0: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
1: 嗯、
0: 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然后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
1: 嗯嗯、
0: 啊，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
1: 嗯、
0: 你说
1: 现在日本队有高空锋。

0: 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啊，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打门球进了，绝杀！
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8: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啊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4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云奇、李哥是拿3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2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8: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2分。
0: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0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0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0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8: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0: 我们提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和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3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8: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0: 太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
8: 嗯，
0: 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2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8: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0: 对，
8: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0: 嗯，
8: 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0: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2小时，1个小时，
8: 这比赛晚了1个半小时。
0: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8: 对，
0: 你记得吗？
8: 对，
0: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8: 对，乌克兰吧，
0: 乌克兰
8: 是吧？
0: 乌克兰，嗯，
8: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0: 对
8: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0: 嗯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0、1还是1？

0: 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1: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2: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彩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3: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方，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进球。
4: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呢，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5: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6: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7: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胜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6: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
8: 就是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的。
6: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 很多时候有可能你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2: 那你是

0: 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两球，
1: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啊，这场比赛啊。
0: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必费和必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一对一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五个了，是五个，
0: 对对对，全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0: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七场比赛到决赛的话，五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进靴了，接近决心靴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啊、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0: 这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那个是技巧型的，他是身体型的，
0: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0: 对
1: 靠爆发力，

0: 更聪明一点。
1: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0: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嗯、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嗯、俩高兴了。
1: 我估摸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这场比赛
1: 再不进
0: 那
1: 就得坐下了。
0: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1: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
0: 啊、
1: 那就得坐下。这个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0: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亚德胜利执教、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0: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0: 对，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0: 马丁内斯没追求啊，就是挣钱。
1: 对，
0: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0: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
1: 那么高，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0: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
1: 嗯、
0: 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1: 嗯
0: 啊、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
1: 嗯
0: 啊，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
1: 嗯，
0: 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0: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0: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
1: 嗯、
0: 你之前是零，
1: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0: 那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0: 有一个点球，
1: 对
0: 吧？对，我估计也能争取来一个、嗯，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嗯、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0: 啊？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1: 嗯，
0: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0: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0: 啊，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1: 嗯，
0: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1: 嗯，
0: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
1: 嗯、
0: 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
1: 嗯、
0: 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
1: 嗯、
0: 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1: 嗯嗯、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0: 啊、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0: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
1: 对，
0: 他和维萨是互补。
1: 嗯，
0: 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但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0: 对，
1: 我就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0: 嗯，
1: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0: 浦和吧，打浦和
1: 啊，打浦
0: 打
1: 浦和红钻，
0: 浦和红钻，对，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打飞。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就是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0: 对对，
1: 人自己趟进去的啊。
0: 他和维萨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0: 打门好，所以这俩人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0: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1: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应该。
0: 嗯，
1: 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0: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攻，
1: 对啊，
0: 啊，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现以后还有2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
1: 哦、
0: 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

0: 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所以这。

0: 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他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 29.7， 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 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
1: 嗯，
0: 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招马奎尔啊，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十个球，
1: 因为他1.9米啊。
0: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指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
1: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
0: 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他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嗯，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凌晨0点45分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4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将左军划过一中，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5: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8: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 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绸，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2: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着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3: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引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2: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0: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3: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

0: 方法，雄鸡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人愿意瘦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2: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铺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3: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它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它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

0: 以率性的为字，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阴，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它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诗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2: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

0: 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模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1: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1: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杖铜成才，上下偏翻，徒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夫连”，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1: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2: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1: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它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 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

0: 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2: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 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兴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

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由周传雄演唱的歌曲。周传雄的歌曲大多是以都市抒情为核心，擅长用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刻画情感中的遗憾、挣扎与宿命感。他也被称为啊情歌教父。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青花》，这首歌曲是以青花为载体，将爱情比喻易碎却珍贵的瓷器。握紧住我的手，别再让我坠落，这样的歌词呢，也道尽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传雄演唱的《黄昏》，这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团《黄昏美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将爱情的落幕比作黄昏的余晖，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这样的隐喻也深入人心。前奏的弦乐与间奏的电吉他交织，也营造出了都市男女分手后的空旷与惆怅。这首歌曲呢，也是周传雄从幕后制作人走向台前的标志性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弱水三千》。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叫做《寂寞沙洲冷》。在这首歌曲中融合了中国风元素的抒情歌曲，歌曲呢也是采用了苏轼的《卜算子》当中的歌词，歌词用寂寞沙洲、候鸟等意象将孤独具象化，旋律朗朗上口，副歌部分的转音也成为了传唱的经典，这也是他尝试音乐风格多元化的成功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吉普赛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冬天的秘密》，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秘密情歌。歌词中也有唱到，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这破坏的友谊？这句歌词呢，也精准地捕捉了暗恋者害怕捅破窗户纸的矛盾心理。旋律层层递进，从平缓的叙述到副歌的爆发，也将情感的压抑与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仍然是由周传雄演唱的《花香》。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心太乱》，这也是周传雄的早期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中啊，唱出了年轻人在情感中的迷茫和不安。歌词中有唱到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这样的歌词直白又戳心，旋律节奏轻快却又暗含无奈，是起疗伤系的情感歌的雏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蓝色土耳其》。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

0: 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8: 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9: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

0: 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

0: 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 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7: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6: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筑巢引凤，内蒙古低空经济全链育才，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深耕草原综合治理，生态保护民生增收双提升，
2: 伟大征程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成立，
1: 第四届链博会，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对接全球市场，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展品免担保，文化交流便利化，
1: 乌海市4000株活化石安然乔迁，
2: 文明内蒙古团结村里党旗飘，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多措并举，筑巢引凤，构建起覆盖科研、应用、技能的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3: 日前，2026年呼和浩特市中小学生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暨第27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国青少年航模竞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呼和浩特选拔赛举办，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呼和浩特市学生王一泽
4: 自己感兴趣，因为他可以学到很多航空，下次以后还会参加，继续研究怎么造得更好。
3: 竞赛承办方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低空培训项目负责人杨志国，
5: 这个过程中呢，种下一颗对于航空航天梦想的一个种子，未来我们通过一些赛事平台能够让它更好的去生根发芽。
3: 我区还大力推进低空经济产教融合，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现教学基地等，实现专业技能人才的订单式培养。在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学生们在电脑上为无人机建模，实际操作飞行。目前学院已培训了1000多名毕业生，从事无人机相关领域工作。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工作人员宋一鸣：
6: 准备和学校开展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学院，增加低空装备飞行器技术、低空安全与技术、低空真伪网技术，进一步拓展低空经济的人才培养。
3: 今年3月，内蒙古首家低空经济院式工作站在呼和浩特揭牌。工作站围绕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急需，聚焦农业智慧作业、低空交通安全等关键应用场景，重点攻关低空探测、飞行控制等卡脖子技术，加速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楚良：
7: 低空经济呢，将来要升为是一个产业链，要把网络天路建设好，要把物流送到千家万户。高端产业的核心呢，就是一个智能化、无人化，对我们内蒙古的还是一个落实到产业、落实到经济发展。
3: 内蒙古已构建起科研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分层分类培养架构，提出3年内每年培养高层次科研型人才100名以上，高水平应用型人才1000名以上，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000名以上，打造凌空经济和低空经济领域人才培养高地。内蒙古低空经济创新中心主任李俊廷：
8: 主要是把这个院士的智力、企业的技术还有人才集聚到一起，要做这个低空的智联网、低空经济跑起来、飞起来。
1: 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内蒙古深耕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运用生态修复、精准管护和改革破局等路径恢复生态，同时发展畜牧、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双赢。请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绿意渐浓，当地通过分区轮牧、阶段性圈养等管护措施，草原生态持续恢复。牧民孟军趁着草原返青，把圈养了2个多月的羊群赶到放牧场。孟军：
9: 今年的放牧场比去年长势好，草长起来以后，你在放牧的时候，那就草根都已经扎住了，它已经活起来了。
2: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3北6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工程，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在第二轮落实草原承包经营权面积9.78亿亩基础上，内蒙古制定并推行2025年草原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将7.31亿亩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占全区草地面积的89.6%，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性指标，实行一张图管理，确保基本草原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途不改变。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副处长特日格勒：
10: 严格落实草畜平衡、禁牧休牧这一个刚性的制度，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等各类项目，引导牧区转变传统的种养模式，培育发展特色后期产业，真正实现生态越来越好，牧民增收越来越稳，牧区发展越来越优。
11: 伟大征程。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请听报道。
12: 1945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各解放区大力推动反奸清霸、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蒙旗和基层民主政权普遍建立，有效打击了恶霸势力，削弱了封建特权统治，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大批民族干部经过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的培养，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起来。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各民族团结日益加强，要求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呼声日益强烈，迫切希望实行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热河分局、晋绥分局、东北局、西满分局和乌兰夫发出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并给出了时限。1947年4月23号，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研究二处三级主任科员张金钊：
13: 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390多人，包括工人、农牧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军人，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地方士绅和民族宗教代表人士。除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伊克昭盟和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以外，其他盟旗均有代表参加会议。
12: 1947年4月30号，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临时参议会。5月1号，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和参议会议长、驻会参议员。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诞生。张金钊：
13: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书写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篇章，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6月22号下午，由内蒙古贸促会主办的链接内蒙古推介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的专场活动，内蒙古企业主动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机遇。请听内蒙古台。

0: 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与传统招商推介不同，链接内蒙古推介会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项目路演和产品发布，而是围绕链博会贯通上下游、串联国内外企业的独特优势，让推介会成为国内外企业和机构相互发现、双向奔赴的互利共赢平台。专程赶来参加推介会的包头北奔重汽侨乡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部长杨海东直言，要把握好走出去的机会。
2: 我们现在形成了四大产业板块和五大平台系列产品，来这次的目的呢，也是想通过咱们这个推荐会把我们企业推出去，能够在后续的海外市场拓展上，包括国内市场营销上，提升我们企业在国内国际的这种知名度吧。
1: 内蒙古九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铎峰在推介会现场带来的是一套从装备研发、平台建设到行业应用的地空经济全链条方案，
3: 跟这个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合作，也包括上游的制造材料到下游的这个场景应用的国企单位，希望这个国内外的地空经济行业头部的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的科研院所，跟我们一起推动我们的科技成果落地。
1: 除企业推介外，自治区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围绕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企业提供商事法律认证、合规经营风险排查、经贸摩擦预警、贸易仲裁调整等服务职能进行了推介，助力蒙商入链、蒙品出海、蒙企维权。自治区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庞大庆，
4: 依托链博会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独特优势，集中展示风光清楚全产业链和绿色农业的成果，让更多优质企业和产品走向世界。
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6: 抓住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重大机遇，呼和浩特片区聚焦文化会展领域优化服务，塞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览品免担保举措，简化通关流程，降低办展成本。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范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7: 记者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展厅，璀璨十六至二十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正在展出。该展览汇集近三十家国内外文博机构与收藏单位的近400件套典藏珍品，涵盖十六至二十世纪东西方艺术瑰宝，文物价值高，国际流通环节多，通关保障要求严。这场大型国际特展能够顺利落地，离不开自由贸易试验区通关创新政策的有力支撑。按照传统监管模式，暂时进境展览品需办展单位缴纳高额保证金或提供银行保函，占用大量流动资金，且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塞罕海关推出暂时进境展品免担保创新措施，对本次国际珍宝展暂时进境展品由办展单位统一申请，海关派员监管，依规免除担保义务，无需缴纳保证金，无需提交银行保函，规范高效办理备案通关手续，实现零担保、快通关、低成本。游客齐西瑶：
8: 今天一下午在内蒙古博物院就能看到这些来的世界各地的珠宝，感到非常的有意义和充实。
7: 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9: 璀璨展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进的第三个境外文物的特展，海关呢也是专门结合我们展览的实际，完成了整个展览的风险评估，定制了全流程的监管方案，同时免除了大额的担保，大幅的提升了我们的办展效率，压缩了运营的成本。
0: 在包营高铁项目建设过程中，乌海市实施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四合木保护和恢复工程项目，经过科学培育与精细管护，4000株活化石安然乔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0: 近日，记者在四合木保护区项目现场看到，集中移栽的四合木成株和人工扦插培育的四合木幼苗长势旺盛，状态稳定。乌海市泽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苗木事业部部长康瑞：
11: 历经3年多系统的培育与养护，当前移栽整株苗与种植扦插幼苗长势稳健，植株抗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植株正逐步适应野外自然环境，整株生长态势良好。
10: 包银高铁项目建设阶段，有约5公里线路
0: 穿越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乌海片区核心区域。
10: 乌海市对4814株四合木进行移栽，联合自治区高校专家开展专项技术攻关，摸索出适配本地土质、气候、光照条件的移栽抚育技术体系。先期移栽的4800余株四合木成活率达93%，在原生植被整体迁栽之外，配套异地补植四合木幼苗2.5万株，补植幼苗成活率稳定维持在80%，实现铁路工程建设与珍稀野生植物生态保护统筹推进，互利共赢。汤瑞，
11: 加强四合木幼苗日常巡查、补水保伤、防风固沙、杂草清理等工作，动态掌握苗木生长情况，及时做好弱苗抚育，全面提升四合木成活率和保充率。
6: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坐落着一个美丽的村庄，团结果树民宿村。多年来，村党支部紧抓产业发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任务，聚合力、出实招、求实效，绘就出乡村振兴美丽新画卷。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2: 中午的阳光透过绿荫洒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保利格镇团结果树民宿村的乡间小路上。69岁的村民侯英家民宿小院里，大铁锅炖的猪肉烩菜香气扑鼻。侯英，
13: 客人来了，他主要就要吃这个菜火烧了。
14: 最远的顾客是由哪儿来的？
13: 最远的是湖南，但是湖北的来，东阳山过来。
12: 侯英介绍，这几年除了城里的游客来这里，不少参加杜阴山活动的游客都来他家品尝农家饭。仅此一项，家里每年能多收入3万多元。侯英，
13: 我对现在这个生活是非常的满意，是这个幸福满满。
12: 团结村过去没产业，集体账上干干净净，想给村民办点实事都难。改变从盘活家底开始，村里将15亩闲置土地和库房作价540万元入股内蒙古顶峰饲料有限公司，按5%的比例参与年度收益分红。团结村党支部书记卢俊杰，
15: 去年12月份开始投产，预计我们重庆地将来要分到40万到50万的利润。
12: 精打细算的生意经不仅于此，村里还出租了14个闲置的酸白菜腌制池，年增收7万元，累计建成1万亩高效节水设施农业、肉牛养殖园区等重点项目。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彻底告别了无钱办事的窘境，基层治理水平也同步提升。村两委干部常态化走访农户，上门宣讲政策法规，及时调处邻里矛盾。近年来，团结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卢俊杰，
15: 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游客是一年比一年多，村民也加入到我们这公共理财，增加了不少收入，户均翻了2万块钱左右。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通辽护路办结合通辽火车站开展的美好旅途纵享端午活动，在候车室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加爱路护路安全宣传活动，持续深化安全月主题宣传活动。
6: 请听简讯。6月22号晚，一场专属于包头市3万多名2026届高校学子的集体毕业典礼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举行。
0: 6月23号，两个联营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开工。项目投产后，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
6: 总投资85亿元的乌拉特中旗风光致清安一体化项目日前落地，项目计划建设年产5万吨绿氢和26万吨绿氨的生产线。
0: 由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兰木旗精心创编打造的自治区首部乌力格尔歌舞剧《风华当歌》即日在工业仓景区实景上演。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高敏、樊宁。
5: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 满洲里 FM 91.1

0: 10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木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0: 100年不死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8: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5: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4号，农历5月初10，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京蒙深度协作，赋能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
1: 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在满洲里开工建设。
0: 呼伦贝尔至首尔直达航线通航，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借力京蒙协作，聚力赋能发展。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主动对接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优质资源，聚焦产业、教育、